0: 清仓呢，就是它的日期是加引号的临期，所谓临期，但是完全不影响你使用。这次我们上的这批 SK2 小灯泡啊，这个美白精华，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
1: 是的，
0: 还有10个月的时间，
1: 完全够用了。而且就你买一
0: 小一年啊，
1: 买一瓶不够用，对吧？
0: 不够用，就很多的朋友两单两单的下的。
1: 我们建议您两瓶两瓶囤，
0: 嗯
1: 啊，正好因为什么呢？因为 SK2 这个小灯泡那叫什么？叫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都不是梦啊。
0: 特别是就是在这个假期你也晒了，
1: 那、有的时候按照原价买，就是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先说价格，今天去掉1600，只要299，
0: 你敢想？
1: 直接1.5折。而且有的朋友说，哎呀，小灯泡没有那么好用，是平时咱用，比方说按照咱说一个硬币。1块钱硬币大小，您舍不得用，对吧？买回来这一次按照1毛钱硬币这么大小来用，你可能没有说那么真正的让自己放心的去感受这个产品的好用。所以这次咱早两泵晚两泵，你真正来用，你一个200多块钱，你比我高富还便宜呢。
0: 我原来就是买专柜款的、那个 SK2 的小灯泡，我是一泵的用的。
1: 对，
0: 虽然官方说早两泵晚两泵，
1: 对，
0: 但是我就是一泵用，我觉得这样可以用的久一点，那个瓶子可以摆的久。
1: 所以，
0: 但是在我们这儿可以早4泵晚4泵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安心使用，你试试看，这真正是不是能够让你变成白雪公主？
0: 对，已经有朋友晴天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了，
1: 嗯，
0: 说 SK2 真的是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
1: 对，
0: 现在在商城入手了2瓶，价格确实香，
1: 对，
0: 陈年的痘印和晒斑真的会变淡，
1: 这就是它里边的那个 Pitera 嘛，是吧？
0: 对 ，SK2 家的这个的典型王牌配方 Pitera，
1: 对，它去抑制黑色素嘛，在加速这个代谢暗沉和痘印能够彻底的放，就怎么说解决压在深层的那些隐藏的斑纹。
0: 其实你看到你这个面部的变白，就是因为这种痘印、黑色素的减少，
1: 对，
0: 就整个你的面部会更加的清透了。后续上妆也是那种白开水的那种美容机，它的质地一抹化水吸收也非常的快，不黏腻。
1: 是，
0: 现在坚持来用的话，赶走夏天的晒痕，让在这个秋天自己能够又白又亮又嫩。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块钱。
1: 对，
0: 我们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
1: 是，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清仓，
1: 清仓，
0: 来抢一抢，目前还有10个月的时间。
1: 对，一瓶是299，1.5折，直接省1600。
0: 对，
1: 然后两瓶，比方说，哎，俩闺蜜，干脆咱一人来一瓶。
0: 对对对对，
1: 再减100块钱，只要499，就是如果您买一瓶。299，两瓶499，就是
0: 折上再折多一点一瓶，
1: 对，
0: 加上客服好友再跟你减5块钱，
1: 再减5块，
0: 真的神仙捡漏了啊！我们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回复清仓来抢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
1: 哎，
0: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1: 人说这个什么呢？这皮肤是28天唤醒吗？
0: 对，
1: 您就用上，连续用上1个月28天嘛，你感受一下。尤其是在过一阵子之后，你的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的发光，所以说错过这波清仓，再等恢复原价再买，就有点晚了。
0: 是的，
1: 你回清仓赶紧锁单啊！
0: 是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在售后非常之强，支持7天5六退换，顺丰包邮。
1: 对的，
0: 把美白功课我们做在前面，过一阵子你就是最棒的自己。各位回复清仓，抓紧跟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4: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

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一至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1: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
2: 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
1: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东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偏北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61，属于凉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
4: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咦，跟哪儿了？路上堵了没有啊？
2: 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10分啊，已经进入到我们早高峰当中的一个后峰时段了。
1: 赶紧的吧！
2: 有哪些路面啊、有这种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2: 也欢迎朋友们发送到平台上，咱们帮助朋友们都早打卡。
1: 有路况您说话。
2: 嗯，
1: 哎，同时呢，这个有好心情跟我们分享。有就是这会儿有点不太想上班的心情呢，
2: 也能分享，
1: 藏心里。对对对，也是跟我们讲一讲。
2: 嗯，
1: 哎，甭管是什么样子的，有路况信息啊什么的，尤其是路况啊，给我们提个醒。
2: 嗯
1: 啊，这大家帮助大家早点到办公室，因为这会儿已经到2个小时出行高峰了。
2: 对，
1: 嗯，
2: 如果说此刻朋友们心情有一点不好，
1: 哦，
2: 这也正常，人之常情，谁能每一天？或者说每一天24小时里面都高兴
1: 都拉满呢，对不对？
2: 对，总得有点这低沉的时候。
1: 我们就是您的充气棒。
2: 对，
1: 哎，
2: 你疏导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有很多种的选择，
1: 嗯，
2: 但是呢，有一些真的不建议大家参考了。
1: 说说
2: 说，最近呢，有一名苏州的小伙，
1: 嗯，
2: 因为和老婆吵架，
1: 哦，
2: 想出去走走。哎，这不是男士的，就是惯用方式。
1: 不是跟老婆吵架，不得到车里坐坐吗？还出去走走？
2: 你看，这女士
1: 胆子够大的。
2: 如果说跟老公吵架，
1: 啊，
2: 就是大方式可能会选择就是发泄出来。
1: 你不，女士跟老公吵架，你给我出去
2: 啊！
1: 就把男士让他出去走，
2: 出去走走，
1: 对吧？
2: 男士是直接选择出去走走，静一静。
1: 对对对。
2: 但是他到哪儿走呢？
1: 那
2: 就是老杨说的方案，车里坐坐多好。
1: 那就是嘛。
2: 但是他选择了向 AI 发起求助。
1: 干啥呀？
2: 那 AI 呢，就根据这小伙子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给小伙推荐了杭州临安同工间。
1: 要么说还是人家 AI 讲究啊，是吧？
2: 推荐了一座山，
1: 去的还挺全的。
2: 同工间海拔约1558米，
1: 不算老低了，
2: 真的是挺高了
1: 啊，
2: 属于浙西三间
1: 哦，
2: 就是太子间，这旅游节目啊，这些的，
1: 好好，
2: 太子间
1: 全面，
2: 白丈岭，
1: 嗯，
2: 同工间之一，
1: 那会的多，
2: 就是它地形复杂，
1: 嗯，
2: 而大部分呢都是未开发的区域。
1: 咱说野山，
2: 它不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它就是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连续就是会不太好，
1: 会有间断，
2: 对，然后夜间气温又低，极易导致迷路或者是失温，
1: 这就很危险了。
2: 从苏州呢直奔杭州临安之后，小伙就按照 AI 给出的建议开始登山，
1: 哎呦，
2: 没想到爬上同工间的无人开发区之后，因为山高陡峭，小伙不慎摔倒受伤，结果就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结果小伙呢打电话报警救援，经过4-5个小时的搜索和救援之后，救援人员将这位小伙救下了山。
1: 哎，
2: 这种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这么多年的救援线路当中啊，人交警这警察说了，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碰到，
1: 对，
2: 纯靠 AI 指路走在这儿的。应急管理救援队执行队长说，根据他分析呢 ，AI 因为捕捉并且整合了同工间的徒步攻略，因此给小伙推荐了这条线路，而且 AI 只推荐了线路，并没有提醒小伙要准备哪些装备。这小伙子几乎什么装备都没带，只带了一个折叠小椅子，
1: 呵，
2: 脚上竟然穿了一双板鞋，
1: 也不是个登山专用的这个设备。
2: 对，根据报道呢，同工间此前已经发生了多起游客被困的事件。
1: 哎，是啊，我本来以为你只在感情里被困。真是找个地方给自己困住了，是吧？这
2: 你说是就像这种野线徒步的线路啊，你别说是心情不好，
1: 你真是
2: 心情好的时候有个3-5个人，我都是不太敢走的。
1: 真驴友也不建议这样啊，真是这真是，人说感情是漩涡，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小漩涡。不过话说了，这叫啥？人说听人劝，吃饱饭。

0: 年轻人，你听 AI， 你这事儿的。这小麻烦吧，是不是
1: ？AI 没有给你一行小字吗？啊，
0: 仅供参考
1: ，这个严谨选择，
0: 这千万别实施啊。嗯，然后这东西就是有时候心情烦闷啊，找三五好友进行个疏解。嗯，那哪怕您我们说了，您跟我们唠唠也行啊。
1: 是的，
0: 对吧？最熟悉的陌生人或者前面写上匿名，我最近心情有点烦都行，不让朋友听见是吧？
1: 心情烦躁的时候，
0: 我们跟您解忧啊。
1: 嗯，感情受困的时候，
0: 对啊，
1: 跟媳妇磕绊两句的时候。咋就不能在我们平台上下一下赫莲娜黑白绷带的礼盒呢？
0: 当你把这黑白绷带啪拍到媳妇面前的时候，你看她还敢不敢造次？说耶，
1: 这是赫莲娜，
0: 我老公情商好高啊，是吧？
1: 都开始上赫莲娜了，
0: 你瞧瞧，
1: 这是卖爆的产品，今天进入到我们销售最后一天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明天就是七夕了。
0: 对，
1: 还没有准备礼物的话，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赶紧囤了。
0: 对，
1: 还有一些女士想送给自己黑白绷带的礼盒的老粉，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来赶紧囤。嗯，黑绷带呢，就晚上用，专门帮你深层修护了，这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加上你一些提拉的手法，就是能让脸第二天起来就是紧绷绷的，像绷带一样。再说说白绷带啊，它白天来使用的主打是防护和抗老，
0: 对，
1: 还能帮你退红，质地更加的轻薄，吸收快，也不闷痘，
0: 相当于面霜。
1: 对，哎，黑白绷带搭配起来效果更加翻倍，这就是这个24小时给你不间断的绷带级的守护。
0: 没错，
1: 旗舰店看一下，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要7460块钱，
0: 可不便宜。
1: 但今天我们专属的福利价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的价格。这999块钱在专柜你连一瓶黑绷带也是买不到的，
0: 对，
1: 白绷带也是买不到的，
0: 这不用说，
1: 因为它单价都是3000-4000块钱了。
0: 对，所以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白绷带的两瓶正装，它是什么呢？这个两瓶正装大家都知道，这礼盒它是两盒装在一起一个大盒子，
1: 是，
0: 它只是这个包装有点轻微的瑕疵，
1: 就比如说包装上会有2道划痕，
0: 有划痕什么的，
1: 等等的，
0: 这个包装的盒的可能角可能
1: 稍微
0: 的凹陷，
1: 这是凹了那么一点点。
0: 对，
1: 但是赶紧发送礼盒去买一套，如果说是自用去囤，就这些完全是不需要去介意的事情，这太好的机会了，
0: 具有性价比，
1: 送给太太也没有问题。
0: 对啊，
1: 大家就哪买的礼物，私家车999，
0: 您放心使用。
1: 大家回复礼盒来抓紧买一套。这一波呢，因为是七夕，我们还专门送这个礼袋，极具性价比。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紧急提醒，哎，我们999这个价格仅限100单。
0: 对。
1: 今天你所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可能就锁单锁完了。明天大家想再想回来买，我们节目里面没有了。
0: 我们现在在看到大家发过来的这视频当中，确实这个礼盒都已经开始刷屏了。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黑白绷带你可以先看一看。因为这个黑白绷带对于赫莲娜来讲，其实它就算是在护肤品界的算
1: 爱马仕
0: 顶流吧，爱马仕吧。是这样能理解吗？
1: 汽车界的谁呀？
0: 劳斯莱斯吧，咱能这么理解。咱可能 对，
1: 因为你再说一些，我可能就没听过。
0: 兰博基尼是吧？
1: 对，它确实是价格平时让人有一点就是处过观望的
0: 这个状态，纠结。对
1: 对，但今天不用纠结了，各位回复礼盒抓紧时间抢，销售期最后一天，
0: 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你可以放心使用，顺丰包邮。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在您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皮肤的这个损伤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的迎接换季，这一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关键它价格非常合适，不到1000块钱，原价是7000多，欢迎大家比，而且拿完之后啊，交给媳妇儿，包装一拆，然后呢，摆到梳妆台上，随便发朋友圈。
1: 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他这个价格啊，比我那个888囤的，囤的那个单部位的体验，
0: 就是
1: 要有诚意的多，
0: 只保护左眼是吧？就是右眼。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我在尧山。当你登上西观景台，瞬间就能感受到天宽地阔的感觉。云雾一团一团的铺展在头顶，风左一阵右一阵，自顾自地吹着，此起彼伏，眼睛呼应。在这儿啊，你还能看见远处的玉皇顶上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峰峦，形态各异，气象万千。耸立的姿势犹如英俊勃发的巨人，用拔地通天之势、轻舟捧日之姿，描绘出了一个大气非凡的尧山。传说那石人就是刘累和尧帝的化身。相传啊，尧山就是因尧氏的后裔为祭祖立尧祀而得名，这里是天下刘姓的起源地。从西观景台左转，穿过一条悠长的空中栈道，就是闻名遐迩的青龙背了。顾名思义啊，就像是一条蜿蜒着的青龙，裸露着一峰的背脊，刀劈斧凿般的陡峭凌厉，让人望而却步。导游小姐姐就告诉我们说，尧山呀、是集雄险秀奇幽于一体。专家就说啊，它具有华山之险、峨眉之峻、张家界之美，还有黄山之秀。它36处名景、72个景点，每一出都一例如画，每一景呢都有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早在夏代，刘姓始祖刘累就钟爱这片山水，在此拜尧御龙，留下了千古佳话。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子在此降生。大片的原始丛林，犹如一袭绿色的纱幔，遮盖住了整座尧山。这些高大蓬勃的乔木，地矮茂密的灌木，各有各种香气袭人的奇花异草，庙堂古迹，组成了尧山这幅磅礴大气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画卷。有人说啊，一半是城市，一半是山水，这才是生活。周末有空，不妨约上三五好友，来山水间怅然呼吸，享受一下水岸清风抚慰，畅爽一段清凉悠然的时光吧。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这会儿你看，欢迎老朋友啊，
1: 欢迎弦子，
2: 弦子。
1: 他说：“杨哥、麦姐，时隔一年半，我又回来了。
2: 我
1: 工作调动，现在早上又可以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2: 欢迎回来，
1: 想老杨了吧？
2: 想小麦了吧？想我们了吧？
1: 非常想念大家，就是看到老朋友回归，我们的这个心情也确实是，其实
2: 这特别开心，
1: 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2: 很欣慰，
1: 很温暖。
2: 对，就是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心流。”在流动。
1: 这样啊，我们早间未来，跟你留一个7点档的沙发位置。
2: 好，
1: 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抢沙发、抢板凳。
2: 不用那么早，
1: 我像不像？
2: 我8点多才上班。
1: 让朋友们来抢沙发、抢板凳，我像不像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人？好新潮啊！
2: 那可不，像是从，哇，像是从20世纪初。
1: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邀请朋友们来说一说你的朋友圈现在都会发什么样的内容。
2: 最近的一条是啥内容？欢迎大家截个屏给我们，咱们一块来聊。
1: 跟我们来说一说，你还会发生活相关的内容吗？
2: 还是工作的这个群的内容？
1: 对，因为我实在是太想看大家这个生活内容的朋友圈了。
2: 我刚才专门
1: 特别出去玩，
2: 在广告间隙留意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真的是这百花齐放啊！我的好多好朋友，你看发来了，专门还有那个摄影的一些朋友专门发。接下来这一波，你看选一些竖屏的照片分享给朋友。这你看看，每一张都可以当屏保。
1: 你让我们俩加一下微信，
2: 行啊，
1: 把微信推给我。
2: 你是单纯的喜欢，这是
1: 我就是喜欢从朋友圈里面看风景啊。
2: 对，然后还有朋友，来，马上要大闸蟹了，看着，甚至提前有一些商业小王子、小公主的就已经开始了。跟着私家车999来吧。
1: 对，期待大闸蟹的季节。
2: 对，
1: 那大家也一定能跟着我们去溯源到最好的大闸蟹。
2: 对，
1: 如林他就说好长时间没发朋友圈了。现在已经老登了，
2: 已经是老登了。怎么说呢？就是有人说这工作越久，这朋友圈发的就是越少了。就是太低调了吗？你的思考，掌门，你在思考。
1: 这现在也可以有一些生活可以分享啊。
2: 是的，
1: 反正我是就是但凡看到大家分享生活的，我都会点赞，因为我怕赞少了以后人就不发了。
2: 对，哎呦，我特别欣赏你这一点。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相互鼓励。
1: 对，这尽管我现在就分享出游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跟我点赞的也极少，但是我还是会发的。
2: 你没想到
1: 他有没有艾特功能？
2: 就大家为
1: 发完9张之后，现在艾特所有人，
2: 可以艾特，不能艾特所有人
1: 啊，只能就是艾特提醒谁
2: 某位固定的好友
1: 啊，提醒谁来看？
2: 对对对，就别人就会艾特到你了，
1: 不能提醒一个群看吗？
2: 提醒不了，
1: 私家车999艾特
2: 没有，这是管理员吗？这个就是，
1: 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跟评一下，看看你最近一条的朋友圈大概发了什么样的内容。
2: 对，小杨发了信息了，他说想点歌慢慢喜欢你杠青爷。对不起，抱歉，今天早间节目不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一会儿争取把它作为结束曲送给你
1: 啊。待会儿我们找找这一首我们有没有会员。
2: 对对。
1: 来吧，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各位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啊。
2: 来吧，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关键词依然是老规矩，不用回复 SK2， 不用回复黑白绷带。您直接回复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清仓。SK2 的这个清仓呢，是到有效期的2027年的6月份，是小灯泡美白精华。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原价1890，今天只要299，直接给你省去1600，两瓶囤货装更便宜100，只要499两瓶。您回清仓就行了。
1: 是，想抢 SK2 小灯泡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去回复清仓。

0: 是开始对美白这件事情有认知的。
1: 嗯，
0: 因为就是从小我是那种黑瘦，就是越瘦的时候，越干巴瘦的时候，你越是显得好像就是黑黑的。
1: 对，
0: 但是你皮肤被撑起来，变胖以后，就是反倒会显得白一些。
1: 对，
0: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样很好看。
1: 嗯，
0: 因为别人每当有人说我那个皮肤黑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你看徐静蕾也是这样，
1: 小麦色嘛，对吧？
0: 是不是？你看徐静蕾去演那个，
1: 对，
0: 当时《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时候，他们也是就是那种黑黑瘦瘦，就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和大文丹丹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逛街，有一个衣服挺好看的，粉色的，让我拿在我自己面前，对我说：“哎，衣服挺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指着丹丹说：“你让他试一下。”
1: 好，
0: 那明明都摆在你面前了，
1: 还是会选择。
0: 就你让他试一下，
1: 啊、
0: 我说为啥？他说：“刘文笑着说，因为他是效果比较好。好”我要追问为啥？
1: 要么是刘文还是？
0: 我就觉得他比我好看是吧？刘文说，因为他比较白嘛。所以啊，黄二皮的朋友，
1: 对，
0: 黄一皮的朋友，有美白效果的 SK2 的小灯泡，你追求提亮，你有诉求的朋友，想让皮肤清透的朋友、SK2 的小灯泡，它真的是你的首选，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就是美白界的扛把子，在美白产品里面，从白大褂到美妆博主测评视频，你去搜都会推荐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多维度的提亮，从 Pitara 烟酰胺，还有仙苯胺、
1: 哎，
0: 还有这个柑橘果皮提取物等等，成分上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美白的组合。
1: 没错，
0: 从源头上帮你抑制黑素、色素的，我自己是已经用过两瓶了。
1: 嗯，
0: 就是多重通路协同作用，
1: 是
0: 去提亮你的肤色。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清仓”，
1: 清仓。
0: 今天跟单一下，为啥是清仓？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
1: 还有10个月，
0: 10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当然，如果不是临期清仓的话，我们的价格也不会让你到。299，
1: 对，
0: 因为原价是1890，
1: 小2000的价格，
0: 299，让朋友们拿到，
1: 现在300不到，
0: 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清仓，如果想两瓶去囤一下货的话，两瓶更划算，
1: 对，
0: 再减100，只要499，
1: 哎呦，这是我觉得这个
0: 是不是神仙捡漏？
1: 我们建议您可以跟比方说闺蜜，
0: 嗯，
1: 好朋友，就是关系近的，咱俩一块买，正好俩人都能得便宜，我觉得特别好。
0: 七夕送太太也是可以的呀。
1: 包括一些之前曾经买过的我们的清仓品的朋友们，那就完全根本就不需要理由了，就基本上都是两瓶两瓶在囤了，您可以放心使用，直接回复清仓就行。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

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来啦，欢迎各位，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哎，上午
1: 跟大家来说一说，不知道大家会在什么时候去做决定啊？深夜做的决定，被研究出来说都很冲动啊。说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说呢，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但是到了晚上就会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有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都行。
2: 是
1: 这种到了晚上更容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说夜晚呢，身体会进入一个休息的模式，大脑兴奋性不足，对各个选项都考虑欠妥，但是白天经历长时间的工作和活动，身体和脑力能量大量消耗，自控力自制力到晚上就越来越差，就是认知资源近乎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的分析，会导致决策力大幅下降。
2: 我专门关注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购物清单啊，

0: 很多的这个就是确实没啥必要买的那些玩意儿，基本上都是晚上买到的。
1: 我们也跟大家插入一个小跳查，就是你有没有在晚上冲动下单过什么东西？在深夜的时候，
0: 来吧。
1: 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买失败了的，就是冲动下单然后闲置了的东西，
0: 说说，
1: 全是在凌晨差不多一两点的时候买的。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就是假发。
0: 假发片
1: 啊，假发片，它不是假发片，它是整个一个头顶假发顶。
0: 嚯，这蘑菇谁买的？
1: 就是白天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这是个蘑菇，这戴上效果能好吗？
0: 对。
1: 但是晚上你看到那个主播，他就不停的跟你试，就是那个直播间推给我，就是发现他戴上效果真的很自然，
0: 就特别适合自己。
1: 到手之后呢，就直接也没退，就后来扔掉了。
0: 然后白天的羞耻心，
1: 就是因为你白天你戴上之后，你发现真的还是像蘑菇，
0: 完全没必要，
1: 跟他是戴上这效果是不一样的。同时呢，这个研究也说，夜幕降临的时候可能会过度放大你的负面感受，比如说对人际关系的不满，对工作任务的焦躁，放大对过往经历和情感的关注，
0: 你也可能，
1: 就是晚上你会想啥？躺在那儿说，他还爱我吗？
0: 对，
1: 是吧？然后晚上说，大不了我不干了，
0: 给自己找点焦虑的事儿。
1: 早上一醒，收到，
0: 来了是吧？
1: 一到，那这种持续反复自我审视，会让人存在不悦啊，在悲伤当中越陷越深。
0: 所以，这个您是否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严香说，小麦说的特别对啊，我也是喜欢晚上下单，这买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本来想着不买了，后来是晚上，特别是睡觉之前，直播间刷着就给他买了。这主播会有这种代入的感觉。这个您都买过什么样的东西？
1: 我是在凌晨的时候
0: 对
1: 买过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你看我们就不是，我们就是早间或者晚间都是在大家特精神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些东西确实不错，您理性购买有需求就买。
1: 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凌晨去开一档节目呢？那是因为我们晚上要睡觉吗？
0: 不是、
1: 的呀，
0: 对，
1: 害怕朋友们冲动消费啊。
0: 对，照顾您的钱包和感受。
1: 好，说到感受呢，我们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怎么样去区别开来工作和生活？就有这个专家，今天专家比较多啊，
0: 专家专场，
1: 今天节目里面嘉宾比较多，
0: 你看啊，
1: 跟大家来建议，每天下班回家就马上洗澡，
0: 下班回家到家就洗澡，
1: 到家就洗澡。就是千万不要说你到家之后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服、还带着白天的自己的那个
0: 斑味儿、
1: 标签儿和斑味儿，继续在家拿着个手机熬。那样的话你会觉得哎，晚上洗完澡的时候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好像这一天已经过去了。
0: 明白了。
1: 但是洗澡真的是能做一个很好的心理的区隔。
0: 对对对。
1: 这个从心理角度上看，有不少人有洗澡睡前洗澡拖延症。
0: 我基本上都是熬到最后，
1: 是吧？
0: 睡觉之前最后一刻洗澡，洗完澡之后舒舒服服躺床上。
1: 我现在学会回家就卸妆洗澡了。因为是说到如果下班回家就先洗一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里面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做一个切割，提升你的幸福感。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建议。但是有一点我就问一下，比方说洗完澡之后再做饭，会不会身上都是味儿？
1: 忘了你有这个环节，
0: 家里没。
1: 因为每一个人回家他需要做的那个步骤不太一样。
0: 媳妇儿，你先做饭啊，我先洗个澡。媳妇儿，出去。不过话说了，真的啊，就是这个常规的这种区隔特别好，就是在内心当中给予自己一个更好的安全感和放松弛感。
1: 你一定有办法做到的，老杨，你就回家之后先做饭，
0: 对，
1: 做完饭马上洗澡，洗完再吃。
0: 好，就是一样没少着。
1: 刷碗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味道，
0: 不会有什么味儿
1: 啊。
0: 这个做法真的好，因为什么呢？就是内心当中给心理上一个区隔，你没有说话，就不需要说，就是内心的大脑告诉自己，哦，这会儿你已经回家了，
1: 我已经回来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我不需要工作，同时不需要社交的时候，我就是我，
0: 把心情放下，把工作的紧绷感放下，
1: 然后躺到那儿刷短视频，
0: 给自己松绑，对，
1: 刷短视频，
0: 然后突然从耳畔传出声音，干啥呢？还不起来做饭呢？

0: 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9: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 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

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对，
2: 理解老杨这周会稍微有一点错乱，因为本周呢，老杨是基本上完早上上晚上，
1: 那你看看，
2: 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到了赚钱的时候了，
2: 年龄也确实是大了，
1: 也心酸。
2: 但是呢，我们为了美好的生活，
1: 但
2: 是吧，用自己双手在拼搏的这个过程，
1: 为自己的家庭打拼啊，
2: 这真的是很美，对吧？你就比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新闻事中人要强。
1: 哎呦，太好了！
2: 我们说最近呢，这个某咖啡店的店长李女士就报警，说店内带配送的咖啡莫名丢失了。民警调查之后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说在8月7号的晚上，这个男子呢佯装外卖员取餐，趁店员忙碌之际悄悄拎走了几袋咖啡。初次得手之后他胆子更大了，8月10号晚上再次偷走外卖的咖啡，甚至特意戴上头盔去伪装自己。然后民警通过外卖的平台进行核验，结果证实该男子没有任何平台接单的记录，根本不是外卖员。很快警方就将这个冯某某抓获归案。到案之后呢，冯某某说，因为我自己想喝，就想着假扮外卖员，拿了应该也没人知道。
1: 是，您这是办了一个专属 VIP 卡了算是。
2: 哎呀，真的是就是很疑惑，就是咖啡它也不是什么必需品，不是，当然不是说就是必需品你就可以拿的意思啊。
1: 明白，
2: 闹嘴泡这个就是，你又不上早班，
1: 这咖啡是干啥的？
2: 咖啡你
1: 提神
2: 喝呢？
1: 对呀，是不想让你自己睡得好是吧？不想睡个好觉了。
2: 就说到这个人呢，他原本是购买过这该店的咖啡的团购券啊，完全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核销去取饮，但是一时贪念作祟，摒弃了规矩，试图钻一下管理的漏洞，白占便宜。我们还是那句话，那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对。这本来就是，哎呦天哪，咱有优惠券啊是吧？想想看，其实也是到了中年的心酸。想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新鲜感和体验。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买杯咖啡基本上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买
2: 是能力范围之内，
1: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
2: 如果说是能力范围之外的话就可以不喝嘛。
1: 对呀、
2: 有时候我一想9.9块算了，省9.9块，立省9.9块，今天不喝。
1: 你看，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咱为了买杯咖啡，就是那个叫外卖，它都会有一个基准送价嘛，起送价大概比如30多块钱，然后起送包含什么怎样，然后3块钱的这个配送费。为了省配送费，我跟老王都是我们俩说走，咱俩走过去拿吧，省3块钱，你知道吗？都是
2: 省钱小妙招，
1: 都是这样啊。
2: 说到省钱了，怎么能错过今天我们最后一波的福利品呢？
1: 福利了啊！
2: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清风联名款的挂抽。昨天还在节目里面，老杨跟我科普了一下啥叫挂抽。
1: 挂抽，
2: 我顿时感觉到自己实在是太没有生活了。
1: 你看，买挂抽送挂钩
2: 啊，这可以直接挂在家里的。
1: 对，
2: 今天带来的是卡皮巴拉小黄豚的清风联名款，100%原生木浆四层加厚，这非常的柔韧，不掉屑，湿水也不容易皱，擦脸擦手都是软软的，很亲肤。自带的挂钩呢，随手一挂又不占地方，客厅、卧室、厕所随心挂，走到哪儿都能用，实惠，同时呢又治愈。
1: 关键是价格，那官方旗舰店250抽，实体这一大包要49.9块。今天私家车999粉丝福利只要34.9块，立省15元。
2: 这个就简单一讲了，大家就回复一下关键词朋友，就是佛系添加一下我们的朋友，
1: 对，
2: 然后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要29.9块，平均下来一抽还不到5分钱，各位都可以，欢迎大家去比价，
1: 直接回复
2: 朋友
1: 可以直接抢单了。
2: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杨毅，
2: 我们明天见了，
1: 再见各位。对，最受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老歌，叫《就是我》，明儿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大理。
4: 行当空大把机。
0: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5: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0: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地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5: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0: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5: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0: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这。

0: 除湿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

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金娜啊，有的说，我觉得杨丞琳啊，他真的很会唱歌。如果你喜欢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很认可我说这番话。那当然，如果没有听过杨丞琳太多歌的话，你仔细去听听他的歌，他真的好会唱歌。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技巧，还有他的那种，这个应该说是那种气息的一种调节的运用，很厉害。而且他的调调，我不知道你们有去 KTV 唱过，超高，尤其他那首《左边》。好吧，在早上的时候呢，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当然，今天那个天气情况，我们也老样子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西部、平顶山、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凌晨到上午，西部、东部局部有雾，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

得快啊，跑得远啊，近期呢可以适当的放慢速度，缩短距离，循序渐进，不要突然间就加量哈。运动前务必充分热身，让身体逐步适应，避开在早上的，应该说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气温最高、阳光最强的时段，避开这个时间段。项目呢以游泳、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等温和运动为宜，穿着那种透气吸汗的衣物，可以戴遮阳帽、戴太阳眼镜来进行防护哦。在那么多运动当中，你才会选哪一个？对，游泳我比较擅长。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和我保持联络。当然，相对应的关键词也欢迎大家留言，比如说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可以回复礼盒。平时这两个啊，一套买下来得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999块。另外呢还有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那平时去买的话呢大概50毫升要189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99。一定会有人担心说，哦，299假的真的呀，我告诉你哦，正品保真，只是因为这批是临期清仓货，我们还有10个月，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日常用时间是完全足够了，还有10个月供你使用，但是折扣我给你看机制打了多少，1.5折，可是品质却不打折，所以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两瓶同货我更加推荐大家再减100，更便宜了，只要499，你买回去湿敷，朋友们，像是平时晚上懒得敷面膜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适合湿敷，你湿敷完之后一接直接就睡了，知道吧，这比你单独的涂在脸上效果更好。那平时买一瓶1890，我们真的不舍得湿敷，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299一瓶，499两瓶，在299基础上又便宜了，那你湿敷这个时候就没问题了。啊，对，还有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真的是神仙捡漏，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的留言给我，想要听什么歌，发送信息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等你们，我们稍后再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

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2: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0: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2: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2: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演一下海鲜吃到撑的

好听的歌来自王若琳带来的亲密爱人，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私家车99，我们一起在早上的时间听歌。那节目进行当中的微信私家车99也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有事您说话，浅语浅意为您服务。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的回复，一个是我们的清仓小灯泡 SK2 的精华，一个是我们的礼盒黑白绷带，一共两瓶正装的礼盒。有人一提到黑白绷带就会在想说，哦，那超贵，我一定买不了。那我告诉你，50毫升的黑绷带3000多，50毫升的白绷带，真的，我觉得对于一般我们平凡人来说，真的是很难买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加起来7460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套只要999，合下来一瓶400多的话，朋友们，你是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能够拿下这款神仙面霜呢？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你想想，你现在平时去买护肤品，大概A 得400-500吧，平价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贵妇级的面霜，这两瓶正装让你全部带走，一套999块。如果你想送人的话呢，你可以分开送哦，对不对？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怎么算怎么划算。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 ，SK2 小灯泡精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299，给到你们299，不是因为它不是真的，那我们是疯了。我告诉你，我们正品保证，我们争取到这一批是临期清仓，因为它清仓了，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所以我们才会给大家299的机制啊！回复清仓，回复清仓。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日的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原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带。

0: 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

透气跟装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回复清仓赶紧锁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

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

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

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

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3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

0: 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2: 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事儿挺杂，咱们挑几条最值得聊的。聊到出行这块，特斯拉那边有个新动静。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特斯拉正在筹备把 CyberCab 无人出租车正式往外推，最早这个月就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落地运营。也就是说，马斯克念叨了好一阵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可能真要上路接客了。这事要是成了，算是 Robotaxi 从演示走向量产运营的关键一步，后面怎么定价，怎么管安全，估计还有的吵。法国这边高温还在熬，最新数据是全法有78个省份拉响了高温橙色警报，范围铺得相当广。夏天持续暴晒，不光人受不了，电网、农业、野火风险全跟着绷紧。这几年欧洲夏天是一年比一年猛，空调在法国本来就不算普及，这回又暴露出老房子隔热差的短板。说到底，极端高温已经不是偶尔来一趟的客人，更像是赖着不走的邻居了。韩国新上南道出了泥石流，已经造成1人死亡。汛期叠加强降雨，山体滑坡在半岛南部山区不算稀奇，但每一次都提醒人，城市往山边扩张的代价有多实在。救援和排水得跟时间赛跑，这种天灾面前，预警体系和应急措施能不能跑赢雨势，往往就决定伤亡大小。类似的地质灾害在东亚雨季里反复上演，防灾这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印度东北部遭到雷击，至少14人遇难。雷电这种灾害，看着老天爷随手一劈，破坏力却一点不含糊。尤其农村露天聚集，田间劳作的时候最危险。印度每到季风季，累计伤亡的数字都挺触目惊心。其实防雷不算没招，预警广播、躲避雷雨时段的户外安排、普及避险常识都能救命。问题是基础设施和宣传能不能真正下沉到村一级。美伊那份备忘录到期头一天，气氛就绷紧了。特朗普两边表态，一边放话，一边又被以前的盟友拆台。伊朗这边则是全盘回怼，一点没让。说白了，这份文件从签那天起就争议不断，如今到期，双方都在抢话术高地。中东这盘棋，备忘录能不能续，怎么续，牵动的不只是美伊两家，整个海湾的安全预期都跟着晃。库什纳那边放出消息，说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这话分量不轻，毕竟加沙战后安排一直是各方拉扯的核心。非军事化意味着什么？谁来监督？巴勒斯坦方面认不认？全是没扯清的线头。美方这番表态更像是定调子、压节奏，真要落地还得过好几道现实的坎。中东的和平方案从来都是说起来快，做起来难。特朗普又就伊朗放话了，明说伊朗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这话听着像先把谈判桌掀了一半。美方要的是大幅限制伊朗的核与地区活动，伊朗自然不干。两边期望值差着一大截，短期内想签个像样的框架难度不小。倒是油价和海湾局势会被这番隔空喊话搅得时不时紧一下。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创了他第二任期里的低点，第二任期内支持率往下掉，对想干事的总统来说不是好信号。经济感受、移民议题还有没完没了的官司缠身都在啃他的基本盘。当然民调这东西起起落落，离中期选举还有距离，现在下定论太早。但眼下的数字却是给白宫提了个醒，特朗普说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朝美这对老对手时不时就有这种隔空互动，美方想谈，朝方借机抬自己筹码，套路大家都

熟。接下来会不会真做到一张桌上，还得看先决条件怎么摆。半岛局势这几年起起伏伏，每一次释放出对话信号，市场和国际社会都会竖起耳朵听。毕竟这地方任何风吹草动都不算小事。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导致6438人遇难，伤亡数字相当惊人。大型地震的破坏力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会被成倍放大，救援、医疗、临时安置每一项都是硬仗。拉美这块近年来地震不算少，但这次的伤亡规模提醒人，抗震标准和应急响应容不得侥幸。希望国际社会的援助能快点到位，帮当地扛过最难的关头。英国和黎巴嫩签了份谅解备忘录，重点是强化安全合作。黎巴嫩这几年被经济崩盘和边境安全搞得焦头烂额，英国的这笔合作更多落在情报共享和边境管控上。对伦敦来说，稳住中东地中海这块门户，也算是在移民和反恐上提前布防。这类安全备忘录看着不喧哗，却是两国关系里很实在的一块基石。特朗普还明确表示，不寻求延长跟伊朗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等于把话说在前头，到期就到期，不拖。这和前面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凑一块儿，基本把续约的路堵得差不多了，海湾局势因此更添一层不确定。接下来各方是另起炉灶谈新框架，还是就这么僵着，未来几周会有分晓。伊朗战事还拖累到了美国国内的选情，有消息说总统被曝拨出款项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想借对外强硬来帮本党候选人撑场面。仗打在远方，选票算在本地，这向来是执政党熟悉的操作，但战事一旦焦灼，反噬也会来得猛。选民买不买账，说到底还是看油价、看经济、看自家日子有没有变好。伊朗官员放话，已经给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了明确期限，这等于把球踢回华盛顿，你不履行，后果自负。美伊这一来一回，把一份本就脆弱的备忘录逼到了墙角，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真要摊牌，外界还在猜。可以确定的是，海湾上空的这根弦短期松不下来。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

0: 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9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5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5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这边动静不少，挑几条跟钱包和生意相关的聊聊。豪车圈这两天出了个记录，在蒙特雷汽车周上，编号0号底盘的首台量产版法拉利 Lusse 纯电车型，在 RM 苏富比拍卖会拍出了4000万美元，折合约2.7亿元人民币，直接刷新了史上最贵新车的成交记录。法拉利的第一辆电车还没交付就先成了天价藏品，说明顶级稀缺资产在富人群体里依旧抢手。豪车拍卖这种行情跟普通人买车是两码事，更像是财富圈层的收藏游戏。这种拍卖行情也折射出顶级奢侈品的保值预期和艺术品越来越像经济再怎么波动，稀缺永远有人抢，榴莲价格这回是真崩了。多地精准榴莲零售价掉到1斤19.9块，批发价甚至跌破15块，原因不复杂，东南亚产区集中进入丰产期，进口来源变多，加上物流成本往下走，供给一上来，价格自然摊，对爱吃榴莲的人来说是好事，对农户和贸易商则是利润被压薄。农产品这东西丰年价贱几乎是逃不掉的循环，眼下正是吃榴莲性价比最高的窗口，错过这波丰产季，价格大概率又会弹回去。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当跟朋友聊起某样东西，打开手机广告就推过来了，忍不住怀疑手机在偷听。其实多家机构测过，从成本、技术难度和法律风险看，偷听对商家并不划算，真要干，投入远大于收益。更可能的解释是，平台靠你的搜索、定位、消费习惯早就画好了画像，推送只是算法太懂你，与其怕被听，不如看看自己授权了多少权限。说到底，隐私焦虑的本质是用户对自己的数据去向失去了掌控感。方便面居然又行了，康师傅和统一刚交完上半年成绩单，康师傅方便面业务营收137亿出头，同比涨了2%，统一这边食品收入56亿多，涨了4.7%。前几年大家都在说外卖把泡面干掉了，结果行业触底又回暖，背后是消费更谨慎了，低价饱腹的需求回来了，一碗面几块钱的确定性在经济不确定的时候反而成了卖点。方便面回暖也给食品行业提了个醒，刚需品类永远有基本盘，别轻易说一个品类死了。吉利上半年营收干到1736亿，还把全年出口目标上调到92万辆。安聪慧的说法很直白，想稳住海外增长，本地化生产比单纯卖车更重要。这话点出了中国车企出海的拐点，光靠出口扛量不够，得去当地建厂、铺渠道、做品牌。全球贸易壁垒往上抬的当下，谁先本地化，谁就少挨关税的打。出海这道题，中国车企才刚写到中间章节，本地化走得稳不稳，过2年见分晓。新能源汽车有个里程碑，月度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冲过60%，前7个月累计占比也首次过半，这意味着油电天平彻底倾斜了。补贴退坡之后还能跑出这成绩，靠的是产品力和基建跟上。不过渗透

率越高，增速自然会放缓。后面拼的是智能化、出海和盈利，不再是谁卖得多那么简单。60%不是终点，油车也不会一夜消失，只是主流市场的天平已经明显偏了。地缘风险一退潮，上海原油期货一个季度跌超30%。油价这东西，地缘溢价占了大头，紧张的时候炒上天，缓和了就吐回来。对国内炼厂和化工企业，原料成本跟着往下走是利好，对产油国和能源股则是压力。大宗商品就是这样，消息面一变，账面就翻脸，做套保的比做方向的更睡得着觉。对投资者来说，地缘溢价这根弦松了，相关的能源资产就得重新定价。密尔科威去申请广七所的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公司盯上新能源期货交割，看着跨界，其实顺理成章。锂电产业链越做越大，交割、仓储、质检这些配套就得跟上，谁能卡位交割库，谁就握住了现货和期货之间的关键节点。新能源不只是一辆车的故事，背后整条服务链都在重排座次，看上去是门苦生意，实则卡位了新能源产业链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流转环节。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业绩说明会上甩出万字长文，挨个回应投资者关心的话题。期货公司这两年不好过，用精湛加上行情波动，中小玩家尤其吃力。红叶愿意把问题摊开讲，至少态度摆出来了，但市场要的不只是解释，更是能跑出来的盈利模式。期货公司网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业务转型已经是躲不开的题，行业低谷里愿意把家底摊开的反而更容易留住投资者的耐心。瑞达期货在冲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说募来的钱可能投三个方向， A 加 H 意味着同时吃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融资通道更宽，品牌也更国际，期货行业集中度在台，头部想扩容，中小想突围，资本运作成了关键期。不过跨市场也意味着更严的监管对齐，不是挂个牌就完事，资本层面敢加杠杆，前提是业绩得接得住，否则双市场反而放大波动。朝日科技发布易主公告前，股价七敲涨停，近一年股东户数还明显往下走，这种时间点上股价先知先觉，难免让人多想。公司层面说了是股权转让，但市场更关心的是新东家是谁，会带来什么业务。小市值科技股一旦沾上控制权变更，想象空间就被打开，只是故事好不好得看后续真金白银的注入。控制权变更向来是双刃剑，新主带来资源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预期落差。券商陈会提到沾胶长丝产品价格有向上弹性，这类基础化工品平时没人关注，但一旦供需错配，价格弹性不小。下游纺织回暖，产能出清到位的当口，涨价就能直接翻译成利润。券商推这类票逻辑往往不复杂，低价低位加边际改善，只是周期品最怕追高，风口一过回落也快，周期股的机会往往就藏在没人关注时的那点边际变化里。新源股份因为股权激励计划收到监管工作函，公司过去三年累计亏了14亿往上，可股权激励考核只挂钩营收增长，没把盈利摆进去，这尺度自然引来问询。监管这关考的是激励有没有和股东利益对齐，芯片设计公司烧钱研发不稀奇，但拿亏损期的营收当考核锚，确实容易让市场犯嘀咕。监管问询不是坏事，把账算清楚反而比闷头涨估值更利于长线。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

0: 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0: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都挺热闹，咱们按项目捋一捋。足球圈先来条人事，国际足联确认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走人，这位老兄之前公开对过因凡蒂诺说把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卖给投资者的计划是个人项目，不透明。 COO 和主席唱反调，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都待不长。 FIFA 这艘大船权力集中的老问题又被掀了出来，后面谁来接？改革会不会动真格？外界都盯着。意甲新赛季夺冠赔率出来了，国米遥遥领先，尤文排第三，米兰第四。国米这阵容底子摆着，被看好不意外，但赔率这东西只是开盘态度，真踢起来，尤文换血，米兰补强都会改写剧本。意甲这几年国米一家独大，其他豪门追不追得上，得看转会窗关了之后的成色。顺着意甲说，新赛季看点不少，国米想破卫冕魔咒，毕竟意甲卫冕这几年的确难，前四的竞争也够激烈，亚特兰大、那不勒斯这些搅局者还在，联赛不会是国米独角戏。意甲想找回当年的欧洲存在感，靠的就是这种内卷。新帅新援到位后，开局几轮就能看出谁在认真。英超夺冠赔率也公布了，阿森纳卫冕大热居首，曼城紧随其后。枪手这两年阵容厚度上来了，被博彩公司看好，说明稳定性被认可。曼城那边更新换代，照样是争冠基本盘。英超的悬念从来不在谁强，而在谁能把强撑到底。五强争冠的戏从赔率表就已经开演。篮球这边，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热身赛1-2收官。扎心的是，新西兰队来华前只集训了5天，合练也就4-5次，咱们备战快一个月还是2连败。3分25中6，篮板29-45，这两个数摆出来，准度和内线都吃亏。热身赛输了不致命，但离是预赛越近，这种差距越让人坐不住。中国男篮距是预赛就剩10天了，热身赛这波胜负正好照出短板，外线不稳，篮板吃亏，关键球处理嫩，10天补不了所有洞，但把轮换理顺，让年轻人敢打，比纠结比分更要紧。是预赛是真刀真枪的积分战，每一场都关系出现格局。球迷嘴上急，心里还是盼着小伙子们把精气神打出来。网球转到大便 MTA， 有球员玉素迪打出往左往右的发挥，拿下逆转，收获2026赛季大便 MTA 1000赛的首场连胜。顶尖选手之间的胜负往往就在那几个破发点和关键分上，能连胜说明状态和心态都在线。1000级别赛事密度大，高手多，每一轮都是硬仗，能连着赢含金量不低。郑钦文更新动态说在全力蓄力美网，外媒也报了美网给阿尔卡拉斯留了混双外卡。大满贯开赛前，球员都在调时差找手感，中国金花这边的备战节奏很关键。美网场地快，氛围炸，对体能和抗压都是大考，能不能走远看这几周的训练质量，也看抽签手气。乒乓看大特 VOT 欧洲大满贯，王曼玉拿下女单冠军，大满贯级别的冠军分量不用多说，对正处调整期的她是个硬气的交代。从相持厚度到关键分处理，这场赢得干脆。国乒女线竞争激烈，谁能在大赛里把状态定住，谁就掌握主动权。这冠不只是金牌，更是信心的注脚。同站比赛，王艺迪战胜张本美和，中国队提前锁定冠军。中日主力碰面，历来是焦点战， 这场赢下来，不光是成绩，更是心理上的压制。张本美和这些年长球明显，每次对上都是硬碰硬。国乒能提前把冠军揣兜里，靠的还是整体厚度的碾压。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开打，

石宇奇1-2惜败阿尤时，无缘卫冕。卫冕这事本来就难，碰到东道主球员冲进足，一松懈就被翻。石宇奇这败，提醒国羽男单没有稳赢的局。好在世锦赛是长线作战，一场没打好，后面还有调整空间。关键是别让心态跟着比分一起滑。中国队已经出征这届羽毛球世锦赛，五个单项齐整出战，目标自然是全项冲金。印度这地方气候、伙食、场馆条件都是变量，远征军的适应能力直接影响发挥。国羽这几年新老交替，世锦赛是检验成色的最好考场，球迷期待高，但比赛的一场场咬，别被东道主优势带节奏。说个羽球圈的乐子，这届世锦赛在印度办，场馆里据说猴子乱窜，鸟屎遍地，组委会还专门派了猴语者去安抚。大型赛事落到基础设施参差的地方，这种花絮就成了名场面。运动员吐槽归吐槽，比赛还得照打，也算提醒一句，办赛不只是搭个馆，软硬件都得跟上，不然热闹全在场馆外。高尔夫这边，第31届亚太业余团体锦标赛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项赛事是亚太新兴的跳板，不少后来去职业赛场的人都是从这里起步。团体赛拼的是整体厚度，也磨年轻人的抗压。亚太高尔夫这些年人才涌得猛，这赛会越来越像未来之星的预演。国内高尔夫首届全国混合团体锦标赛马上在天津盘山挥杆。混团这种赛制，把男女同场算总分，讲究搭配和默契，比单人赛多了层战术。国内赛事想做后，这种新赛制是天柴，业余和职业之间的通道一旦打通，项目底盘才能慢慢做大。围棋转到青少年，全国少年儿童锦标赛在无锡惠山开赛，小棋手们落子如飞。少儿赛看着级别不高，却是人才金字塔的塔基。这些年 AI 把棋力门槛抬太高，小孩启蒙反而更系统。哪颗苗子能从这儿冒头，几年后可能就是职业圈的新面孔。围甲这赛季落子江城，武汉借赛事撬动湖北围棋的复兴。围甲是职业围棋的门面，把高手和主场城市绑一起，既保了竞技水平，也养了地方棋迷。湖北向来出高手，这回靠联赛重新聚人气，算是把沉淀多年的底子激活了。围棋想破圈，得靠这种扎进城市的常态赛事。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

0: 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音乐这边新鲜事不少，咱们边看边聊。电影这条线从《欢迎来龙餐馆》聊起。沈腾聊起头回跟文牧野合作，坦言一开始怕美食和战争两条线接不上，没接这项目，聊过导演之后顾虑才打消。路演现场反响挺热，沈腾读剧本读到落泪，蒋劲明成了不少人口里的意难平。文牧野的片子向来敢碰沉重题材，这次把荒诞和温情揉一起，看点就在这种反差。沈腾和文牧野这次搭档，等于把喜剧外壳和现实内核揉到了一块，市场买不买账看正片。票房这边第32周拿下15.02亿，登顶的正是欢迎来龙餐馆。暑期档后半程能靠口碑把周冠稳住的，说明后劲是真的。现在观众挑剔，宣发再猛也架不住上映即翻车，反过来口碑发酵的片子反而走得更远。龙餐馆这波算是内容赢了流量的例子。周冠换人背后是口碑驱动取代流量驱动的信号，对片方是颗定心丸。大唐妖探放出终极预告，全国路演也跑得火热。古装探案这个类型靠的是悬念铺得巧，角色立得住。这版预告把案件和视觉都端了出来，路演反响不错，说明市场对国产悬疑推理还有胃口。暑期档类型一多，观众选择就刁，能不能留客看正片够不够扎实。古装探案能不能出圈，悬念感和服化道的诚意缺一不可，这版预告两项都在线。动画八仙曝光干杯朋友片段，吕洞宾和钟离权偶遇孙悟空，脑洞开得挺大。片子还在英国办了首映，国产动画借着传统文化 IP 往出海走。八仙这种家喻户晓的题材，改编空间大，但怎么讲出新意思才是难点。国漫这几年技术赶上来了，差的是能打动的叙事。国漫出海讲传统文化，难点不在技术，再怎么让海外观众也懂这层神话语境。惊悚片《古村迷宅》定档8月27日，古村有鬼，迷宅藏凶的调性，冲的就是胆大的观众。国产恐怖片受尺度限制，大多走民俗悬疑路线，这部的卖点就在乡村怪谈的氛围。暑期档末尾上这种类型，正好接住想换口味的观众。惊悚片能不能沉，全看氛围够不够吓人，逻辑经不经得起推敲。恐怖片受众虽垂直，但粘性高，一旦口碑立住，小成本也能跑出黑马。蜀道三定档8月28日，惠英红、张佑浩、黄子弘凡主演，讲的是戳心的迷局。这类现实向情感片，靠演员撑情绪，靠剧本戳痛点。惠英红这种戏骨在，质感就有底。定档卡在月底，避开最挤的那几天，反而可能靠口碑慢慢渗。观众现在不追热闹，追的是看完有点东西。现实题材敢碰戳心，其实是赌观众愿意为情绪买单，这类片最怕悬浮。音乐这边2026 TME 中国音乐影响力峰会办了，主题是 AI 时代下中国音乐 IP 怎么长起来。AI 写歌、虚拟艺人这些话题把行业逼到要重新想什么是好内容。峰会把平台和创作者拉一起聊 IP， 说明音乐生意从卖歌往做长线资产转。技术再猛，能打动人的旋律还是核心，这点没变。AI 进来搅局，倒逼创作者重新定义作品，对听众未必是坏事。第七届 TME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也圆满收了。盛典这种场合拼的是阵容和舞台，也是平台一年内容的集中展示。音乐节和盛典回到线下热闹，说明听众还是想吃现场的那种沉浸。对流媒体平台来说，盛典是把流量变成记忆点的机会，谁的家底厚台上就看得出来。线下盛典回暖，说明音乐消费的社交属性流媒体始终替代不了。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拿下时代影响力导演。老谋子这几年仍保持在高产又求变的节奏，拿这个奖算是对资历和活力的双重认。 电影之夜这种场合，奖项之外更像是行业聚一次脸，互联网平台办的电影活动

越来越有传统奖节的分量。老导演拿影响力奖，既是认可也是信号。行业人需要能扛票房的作者型导演，同场电影之夜的红毯，沈腾、黄晓明、王俊凯、刘昊然等亮相，花絮里杨紫琼、吴磊热聊，沈腾还发传单式的营业。红毯和花絮是流量发动机，明星怎么营业，谁和谁同框，都能养出一波话题。对片方来说，这种曝光比印广划算。热闹归热闹，最终还是得靠作品接住关注度。红毯经济说到底是为上映期蓄水，热度能不能转成票房，还得正片接住。剧集方面，《九门》正在热播，这类民国传奇题材靠人物群像和悬疑线拉观众。平台推剧越来越看重开局几集的钩子，前几集留不住人，后面再好也难翻身。九门有 IP 底子，能不能把热度熬成口碑，看剧情会不会烂尾。现在观众追剧耐心短，节奏是命，民国传奇之口锅， IP 是底，叙事是锅，火候不到观众立刻换台。百花杀也在热播行列，古装剧这块服化道和 CP 感是基本盘，能把权谋献血缘才是加分项。暑期档古装扎堆，观众审美被贵得很刁，雷剧一眼就被弃，百花杀能留在热播里，说明人设和氛围戳中了人。接下来就看高潮戏稳不稳得住，古装剧的命门在权谋献，谈情说爱救不了逻辑塌房。人鱼正在热播，奇幻爱情这种设定天然带共鸣门槛，世界观交代清楚与否直接决定观众信不信。这类剧难在既要浪漫又要合理，太飘就假，太实就没味。人鱼能稳住热度，靠的是情感线立得住。平台古装奇幻排的密，能挤出来说明数据还行。奇幻剧最怕设定崩，世界观立住，后面的情感才站得住。这一秒过火同样在播，现代情感剧拼的是共鸣，把普通人的拉扯写真了，比对狗血更留人。这类剧不怕慢怕假，现在观众不吃悬浮那套，职场和感情里的细节经不起推敲就掉粉。这一秒过火能播，说明写实向的情感仍有市场，现实情感剧能播，证明平台对不悬浮的内容仍有刚需。再把镜头拉回大盘，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5亿，光八月就破了30亿，这个体量放在复苏期算相当能打，片子供给够了，观众才愿意走进影院。不过95亿背后也要看结构，头部几部吃肉，多数陪跑，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票房回来了，好内容的标准反而更苛刻。票房数字漂亮，但28分化明显，多数片子仍在陪跑，市场也没到普涨。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音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

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霜，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3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的幸福。
1: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1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汉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

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青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

0: 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剧组为电影折磨你。
4: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5: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五步。
4: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6: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其实今朝夜里向我不是
7: 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6: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6个号头啊。
7: 根本有人出来了，
8: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6: 侬讲啥人是
5: 上饭啊？
4: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6: 因为你这辈子没为自家活过还是不完整了，
7: 因为女人这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6: 对呀，来胖子
5: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一个女人这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4: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

0: 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1: 伊讲伊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菲林那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2: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2: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1: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1: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

蒜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钦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下午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没错。
2: 当然，刚刚这个上节目之前，我窗户口望了一眼，看到外面已经
1: 窗户口就是以往在自己就是在录旅游节目的那个工位吗？
2: 对，在我熟悉的工位上，我往外看了一眼啊，已经下起了这个大雨。
1: 确实，郑州下雨下挺大的。
2: 是，这会儿这一阵雨在紫金山立交这个附近啊，反正下挺大的。
1: 对，
2: 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
2: 走在哪儿了，是否有雨情，都可以分享过来，大家帮助大家来早点回家。
1: 对，
2: 现在呢是能看见在这个市区当中啊，这个不少路段其实还没到下班的时间呢，但已经开始有一点小小的排队了，
1: 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
2: 对，比如说郑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到政变路开始走走停停了，包括呢还有京广快速路，
1: 对的，
2: 北向南的方向是过了农业快速路到金水路，以及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金水路这个地方也开始排队，还有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过了黄河南路，以及农业路东西双向在京三路这个位置呢，车流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大。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欢迎你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找到私家车99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留言，咱们来互动就好了。这个臭蛋盒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互动了，说这视频信号还挑班啊，早上播不了，晚班就正常了，这信号看来也是看人下菜碟。
2: 听说早上的时候这个信号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
1: 有点飘忽，
2: 可能也主要原因是存在于没有一个专业的技术老师来调试，但今天晚上我来了之后，
1: 你没觉得是跟颜值有关系？
2: 哦，是这样，有一些道理。
1: 拐吗？你瞧瞧，
2: 我以为只是单纯的我这个技术上非常专业。
1: 你怕麦姐什么？你就跟我说了，解释解释。
2: 站在手机旁边调了半天，
1: 这可不吗？
2: 哎，终于把网络调好了，
1: 就好像没有对方跟你相互呼应一样。
2: 对，就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样样。

0: 行了。
1: 你说，就其实有一天，假如说咱们不做广播节目了，我们可以到技术部去工作。
0: 那哪的信号不好了，我去调一调。
1: 对对对，
0: 哪说直播播不出来了，我去整理一下。
1: 咱去给人调个手机啥的，
0: 包括
1: 人家谁用手机直播呀？咱。
0: 那手机直播方便呀，这个便捷啊，
1: 到哪儿调哪儿。
0: 当然了，包括呢，这直播该怎么调美颜，我这边也擅长。
1: 这个不打变呀，
0: 给你弄个大眼瘦脸。
1: 哎，如果您最近关注公家车999，你发现拍的为什么老杨还怪好看的？感谢 baby 给我调的美颜。
0: 是，当然朋友们行车在路上也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了。
1: 是，
0: 你看小马也在说，他说6点下班可能会比较拥堵。
1: 这会儿反正开始已经有点车流量大的情况。
0: 你也别急，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个阵雨啊，就是有可能这个等你6点下班的时候，
1: 它就不下了，
0: 夕阳就出现了，也不好说。所以说这会儿安心工作吧，
1: 是
0: 在工位上做好了今天的工作，有没有就做完呢？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再光看着窗外担忧啊，那都是未来的事情。最近我就在看啊，你看我这个人现在就非常的这个关注自己当下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呢，有朋友说暑假现在你仔细算一算日期，其实已经进入到后半程的时间了，
1: 没错。
0: 然后呢，仔细去看了一下国内油的价格，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
1: 价格回来了。
0: 对，就有记者专门还去查了查，还用记者吗？我个人也能查。就8月中下旬啊，你就能看到有不少的机票已经开始跳水了。比如说8月22号到29号，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航班比前一周直接降价1860块钱，
1: 降了可不少。
0: 这个降幅是已经高达49.6%了，
1: 降一半了都。
0: 是，包括还有北京飞往上海、杭州、长沙等地的单程航班呢，也有这个2折以内，像这种很简陋的机票。
1: 没错。
0: 很多朋友就是说，其实暑期进入后半程的时候，因为学生的假期差不多也该收收心了，
1: 因为孩子们都回家补作业了，
0: 对，
1: 没时间出来玩了。
0: 那些什么亲子游、避暑游、海滨海岛游等等，你渐渐的你就发现这个游客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么在8月的中下旬是不少。你去出游的时候，你会看到不论是酒店呀，还是这个机票，都是降价的时期。
1: 对，
0: 很多朋友也说，就趁着现在
1: 错峰出游。
0: 对，你8月20号之后吧，也是暑假的一个黄金紧漏期。如果说有朋友、学生朋友不急于返校的，包括呢有朋友像腾霄这种，心思缜密的，
1: 对，
0: 趁现在休年假的。这个时候你出游基本上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时候了，
1: 都打折了嘛。
0: 对，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北京飞乌鲁木齐嘛，它的航班价格现在是1890，但前一周的时候它的价格还是3750块钱，
1: 是
0: 就真的降了还蛮多的。
1: 对，
0: 包括呢像是这个北京飞往昆明的往返航班也从前一周的2418直接降到了1670块钱，
1: 像这种长线的这种行程。
0: 对，所以很多这个航班其实挺多这种简陋的，可以这个时候出去玩一玩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再聊一个这个出去游玩的话题。毕竟暑假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刚刚玩回来，甚至有一些朋友还没玩回来，心也没收回来，
1: 就全覆盖了吧，是吧？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在这么多次你的旅行当中，今年夏天，去年冬天，前年3月的时候，
1: 你都给大家规划好了是吧？
0: 就这
1: 动作啊，
0: 旅行当中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
1: 最满意的一次旅行是什么？
0: 对，当时去的是哪里？
1: 对，
0: 是有什么让你觉得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值、非常不错的点？是美景，还是身边那个同行的人？
1: 对，
0: 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语音文字都行啊。但是你看节目开始，就是红军发了信息了，你说我这4点下班一点都不堵。那您这个是确实比较自由放松。
0: 谁问你了？
1: 就报个路况嘛，那就。
0: 你4点下班，什么单位啊？
1: 可不，
0: 就我们5点。
1: 你还上班吗？关键是。
0: 不，你们打卡不打呀？
1: 对。
0: 什么工作？就
1: 一天几次打卡？
0: 确实听到的时候有点生气。
1: 王教练问到一问题，他说："请问都哪儿下雨了？"我不知道您在何方啊，反正我们在金水区这儿下雨了，而且刚才下的猛一阵儿，还挺大的。
0: 是的，基本上我们在紫金山这个附近吧，金水路，
1: 咱就说是黄河路、
0: 花园路这一块儿。
1: 对，黄河路和政变路之间，然后呢，这个从未来路再到这个叫文化路之间这一大段，这个范围内下的可能还挺猛的。
0: 反正我们窗户外面往外看了一眼，
1: 我在办公桌那儿，我都听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瓢泼大盆的
1: 瓢泼大盆，
0: 根本就停不下来。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走在哪儿了，是否有下雨，可能有些地方

0: 还是天晴的一个状况，
1: 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当然我们也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1: 嗯，
0: 首先呢，今天下午到晚上，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以及许昌西部，还有平顶山的北部、南阳的西部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部分县市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嗯，
0: 那其实到明天依然是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
1: 嗯，
0: 一直持续后天大后天，都是阴天又阵雨。
1: 哎，
0: 这几天出门你都提前带好雨具。包括呢，省会郑州也是今天下午到晚上阴天转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
1: 是，明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0: 嗯，
1: 也提醒大家，最近几天好像都是有雨的啊。
0: 是的，
1: 这个车里边常备一把雨伞，再备一双拖鞋，
0: 备上一双好走的鞋子、啊，
1: 实际体验啊。
0: 是的。包括呢，这个红军预言也在给我们说嘛，
1: 啊，
0: 他说前天大理飞郑州机票是1850块钱，
1: 嗯，
0: 我果断租了辆车到成都，我又去找朋友玩了一天。
1: 哎，这倒是还挺方便的。
0: 是，
1: 嗯，
0: 而且假期也挺自由的。
1: 那确实时间长。
0: 那确实有些朋友他的班就剩的就是让人羡慕，就是，
1: 他还上班吗？你上那干啥没意思。对吧，
0: 哎，
1: 要上就上个最透的班。
0: 是啊，像我们这种 从早上7点
1: 到晚上7点。
0: 你上就把自己上通透了。
1: 哎，
0: 上舒爽了。
1: 你不用再说再喝点别的再透一透。哎，没意思。
0: 也不用说我记不清下午是几点打卡，不用记，早七晚七。哎，这时间卡的刚刚好。
1: 哎，这个一个对时啊，
0: 对，
1: 走的就是一大部分。
0: 是的。
1: 田雨欣说：“老杨下午好，baby下午好啊。”
0: 下午好。
1: 嗯，
0: 包括呢，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说，有哪次旅行让你觉得确实
1: 印象深刻、
0: 很满意？
1: 嗯，
0: 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1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

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1: 哎，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这有风的日子说这是 Baby，
0: 哎，
1: 这还能是谁呀，
0: 还行吧，今天这个美颜开的能认出来，我觉得
1: 对，
0: 没有很夸张。
1: 是会有新的这个同事来吗？
0: 还有新同事啊，
1: 我不知道啊，是晚间节目
0: 挺好
1: 的。有朋友说很明显吧，这女的不是 baby， 那男的是 baby，
0: 也不好说，
1: 不好说，
0: 这有可能也就是一个昵称，不知道称呼谁也都合适。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你看看是吧？
0: 还有ZL再说说，想问一下，咱们八月还限号吗？限号的、
1: 啊，没说不限号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七月也限的。
1: 对呀、
0: 啊，你七月那会儿知道吧？
1: 对呀、啊，郑州限号的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是吧？
0: 是的，
1: 哎，
0: 所有三环以内的道路啊，
1: 不含本路。
0: 是的、
1: 嗯，
0: 也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星期二，所以说现在是尾号2和尾号7的车辆。
1: 没错，
0: 也提醒大家，这会儿提醒还来得及，
1: 这会儿提来得及吗？
0: 但这要是实在开出来了，你就停单位吧，要不然。
1: 哎，对，
0: 嗯
1: 啊，尤其是比方说像现在这情况，万一确实我这家里边有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需要这会儿要开车，
0: 嗯
1: 啊，如果说交警给予你了处罚，你收到了处罚的罚单之后，你是可以去，保留证据，然后去进行复议的，
0: 嗯
1: 啊，这个情况啊。
0: 欢迎朋友们也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1: 是
0: 因为能看到，其实今天的拥堵比。

0: 往前来的要早的很多，
1: 就有人就挺气人的，
0: 也可能有极个别的单位确实不打卡
1: 也许单位刚通知的打卡不打卡嘛。矮度说没关系，
0: 嗯嗯
1: baby 我是绿牌我不慌
0: 谁问你了
1: baby 是蓝牌，
0: 今天好多朋友自问自答老爱回答问题，
1: 那可不，
0: 我们今天就是主要的话题是想跟大家再聊、
1: 啊、
0: 聊说你最满意思的旅行，
1: 你去过什么样的地方，
0: 哪个地方让你觉得特别，让你觉得玩完之后很开心，
1: 或者某一个旅程，
0: 谁问你车是不是绿牌了
1: 开车去的呀，自驾是吧，
0: 来看看吧。首先呢，在我们这个话题一抛出来的时候，预言就给我们发了一段啊、
1: 嗯、
0: 他说我很满意的是那次去长岛，
1: 长岛、嗯、
0: 预定的一家瑜伽民宿、
1: 哦、
0: 然后我们两个家庭嘛、
1: 啊、
0: 海鲜吃到第四餐就根本吃不动了，
1: 两家一块去的、嗯、
0: 然后那个月亮湾彩色的卵石也非常的出片、
1: 嗯、
0: 还是很想去，
1: 对，
0: 说归说，顺便给我们转手发来了自己当时录的这个美食的
1: 视
0: 频。
1: 哎呦这脚扎丸子、
0: 哎、
1: 啊，土豆炖牛肉，
0: 刚才那个虾你没看到，
1: 虾柳我看见
0: 这边这个蟹你看到，
1: 扇贝，这中间这些硬菜都在中间了啊。
0: 是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下，这个包括你如果说觉得特别好玩，有什么行程上的推荐，
1: 嗯
0: 先去哪儿再去哪儿，也可以详细给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小李也在说，他说那一年我毕业旅行去的是冰岛，
1: 哎呦
0: 很难忘，在暴风雪中狂奔去追极光，年轻真好、
1: 哎、您这毕业旅行确实条件可以啊，
0: 就是我老杨你毕业旅行去的哪儿？
1: 我毕业旅行我去趟郑州我来了一趟亚细亚，我觉得当时厉害极了，
0: 繁华
1: 那么大，
0: 大都市，
1: 嗯
0: 我记得你那是大学毕业对吧，
1: 对呀、啊、
0: 高中
1: 我小学毕业，
0: 我好像所有的这个毕业旅行当中只有高中的那趟毕业旅行是成型了的，
1: 是的，
0: 高中那趟毕业旅行我当时去的是丽江，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网络也不发达，
1: 昆大丽嘛，
0: 对、嗯、不像现在又暴露年龄了，就那个我们那年代啊
1: 不发达，那时候你还是小孩呢，
0: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去什么小某书上搜攻略，
1: 那时候还没有，
0: 对，也不是说直接在网上可以预定这个你的行程，预定你的酒店，
1: 嗯，
0: 而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晰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们当时去到丽江古城的时候，我们包了一辆车、
1: 嗯、
0: 然后把行李先放在车上，真的是走下来挨家挨户的去看、
1: 哦、
0: 哪家民宿好看，然后哪家民宿是否有空房，
1: 对，
0: 哪家民宿这个价格合适，
1: 就一家一家溜达着转、
0: 哎、溜达着转，然后这是对丽江古城的第一印象、
1: 嗯、
0: 然后转到合适满意的，然后再拖着这个行李、
1: 嗯、
0: 走过那个疙疙瘩瘩的石板路，
1: 大包小裹
0: 定下这家酒店，
1: 对，
0: 那是我最早的时候自己和同龄的朋友出来旅行的回忆、
1: 嗯、那我其实也很美好的，
0: 嗯
1: 啊，尤其这个旅行这个东西，就是旅行和旅游这俩东西，这俩词儿一定得区分开、
0: 哎、是的，
1: 如果旅游呢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感觉，
0: 那你需要找一个相对来说精力比较旺盛的搭子，
1: 对，
0: 就一般情况下别找我就行，
1: 就上车睡觉下车是吧，
0: 是、
1: 啊、拍照啊，
0: 然后包括呢这个 I do 也在说，他说哦刚才说到的长岛、
1: 嗯、
0: 他说这个我也去过，很干净，
1: 是的，
0: 是属于小众的景点，然后需要从烟台坐船过去、
1: 嗯、
0: 外地的牌进不了，
1: 外地车牌是吧，
0: 哦、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单独的小岛是吗，它需要就是专门就是上船然后登岛，
1: 对，
0: 哦，
1: 你是不是你需要坐这个轮渡啊之类的过去啊、
0: 哎、赶紧去玩吧、
1: 哎、行，
0: 去感受一下，
1: 哎，感受到了啊，
0: 实在不行做一期 QB 旅行 Vlog 在窗口感受一下，
1: 对，这是谁啊，这是预言的说的本地牌也得上船，
0: 也
1: 得上船、
0: 哦、
1: 再去，它属于在蓬莱的这个地方啊、
0: 嗯、
1: 这 AB 说老杨早晚高峰晚高峰都上啊，那你开玩笑的、
0: 嗯、
1: 那你想老杨麦霸不是白当的，是吧，
0: 有的时候能力越大他责任就越大，
1: 珍惜我这一个星期好不好，珍惜一下啊。
0: 包括呢还有这个爱豆一开始也在说，他说如果要评选出来他觉得很推荐的旅行目的地，
1: 嗯，
0: 新疆人间绝境，
1: 嗯，其实新疆都知道大美新疆嘛，
0: 是啊，
1: 其实我们前段时间是刚刚跟大家也介绍了，说是这个叫什么新疆的，这会儿去旅游南疆北疆都是非常美的，随手出片啊，就是很漂亮，
0: 嗯，
1: 所以说您不能只说哪儿，或者说哪一年跟谁去的哪儿，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啊，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当年和你一起出去旅行的，
1: 是
0: 去毕业旅行的，
1: 哎，
0: 去组团旅行的朋友，
1: 对，
0: 那个他
1: 要不你想听故事，主要是我们不想要目的地，知道吧？我们想听故事，
0: 都欢迎分享过来。
1: 那你那个他现在 用不用白绷带黑绷带啥的，是吧？
0: 这会儿状态咋样？
1: 那介绍一下吧，
0: 面部的这个。

0: 就是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皮肤给绷起来。
1: 就黑绷带告诉你，黑就是让你晚上用的，
0: 对，
1: 绷带就是把皮肤绷起来，
0: 让你整个人很紧致，包括脸上那些小纹全都给你淡化掉了。
1: 对，
0: 然后夏天用的时候润又不油，早上起来整个脸是那种很通透很饱满的感觉。
1: 对，
0: 那白绷带那必然是
1: 白天用的，
0: 就早上用的嘛。
1: 对，
0: 主打的是一个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也会更轻薄一些，吸收更快一些。
1: 对，
0: 也不会有任何什么闷痘的情况，包括女生后续说我要再化个妆啊，也很服帖，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季节来用。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之前这个有朋友说我用过黑绷带，或者说我有单独用过白绷带，但是我建议你搭配起来。
1: 对，
0: 因为搭配起来效果会翻倍，
1: 一加一大于二。
0: 是的，表层修护力直接提升22%，比你单用强太多了。
1: 而且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帮助你给予皮肤有跟绷带级的守护，
0: 对，全天给你绷起来。
1: 而且再说价格，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只用白绷带或者只用黑绷带，因为它贵呀、啊
0: 哎、
1: 就那一瓶3-4千。
0: 是的，
1: 这黑绷带加白绷带一瓶是50毫升啊、一共是100毫升，这一个礼盒官网旗舰店7460-7500块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福利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一点儿，999在专柜一瓶你都买不到。所以今天呢能拿到黑白绷带的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发送礼盒来上一套，这波还送礼袋，非常具有性价比。
0: 是的，也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之所以能这么划算，999，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不可能吧？那确实这么划算的价格，也是因为在包装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1: 对，
0: 但是这个产品上是完全不影响你使用的。如果说想要在入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都修护好，让我们的皮肤很紧致、很饱满的迎接换季，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了。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礼盒”两个字来感受一下，就确实这个黑绷带、白绷带。赫莲娜这个套装用完之后，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人生面霜。
1: 对，
0: 用完之后你真的不太想换别的了，只要价格合适还是会认准它的，
1: 就是真正的让它去带给你不同的肌肤体验。
0: 是的，
1: 回复礼盒到私家车999。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了解详情了。也欢迎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在这么多旅行目的地当中啊，哪次旅行让你觉得非常的满意。当然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对，难忘的旅行的经历经验。同时我们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为大家来播放 QBaby 曾经去过的那些特别好玩的让他觉得非常满意的，亦或者是现在根本记不起来的旅游目的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钱塘江。
5: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4: 除了浙江舟山的桃花岛，金庸还不止一次写过自己的家乡海宁。海宁是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历来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圣地。而很多人对于钱塘江的第一印象，正是来源于他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6: 书中乾隆与陈家洛在海宁海神庙相遇，一阵玉雷之后，两人化身剑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逼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

0: 袍犹如玉成雪岭自天际而来，声势雄伟以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庙堂与江湖的潮涌碰撞就在一息之间。
1: 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都是钱塘江的最佳观潮时间，潮高可达九米之上，气势最为磅礴。登上海宁的瞻鳌塔，既可以俯瞰盐官古城风貌，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海宁宝塔一线潮的盛景。此外，老盐仓的回头潮、金桥大缺口的交叉潮，同样能带来滔滔浪花聚会的震撼。
2: 江河湖海是武学灵韵的天然道场，钱塘江的汹涌怒潮淬炼出化境之道，桃花岛的潮汐涨落暗藏奇门阵法，金庸笔下的万水流光是江湖的镜像，亦是侠者的人生注脚。
3: 离开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了。
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话题，
0: 跟大家聊聊说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
1: 对，
0: 去的哪里？
1: 你看 Baby 去了这么多地方，刚才就说这个钱塘江那个，
0: 嗯，
1: 你去过吗？
0: 确实是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领略过很多钱塘江的这个小故事以及
1: 美景
0: 啊，
1: 对。
0: 咋样？确实也没去到，
1: 就在这个去。
0: 啥时候领导能叫我去感受一下
1: 水房窗口？
0: 就真的是去实打实的，咱们实地的去讲解一下，
1: 对，感受一下，
0: 实地的拍点视频回来。
1: 对对对，
0: 不是用那种抠像，也不是用 AI
1: 蓝屏，
0: 能不能这样子搞一次呢？
1: 对对对，
0: 包括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这个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很满意的旅行的经历了。
1: 嗯，
0: 像是爱杜就在说，他说这个我跟父母家里长辈，然后呢，我就是负责后勤的，然后之前呢是。六人团15天落地乌鲁木齐，然后又从喀什回到郑州。这个我们的小团里是没有购物，然后我们六个人花费大概是9万块钱，
1: 一个人大概15000。
0: 对，然后体验感很好，够
1: 十五天。
0: 对，他也在强力推荐说，像是喀纳斯呀、赛里木湖呀、伊犁、禾木还有那拉提都很漂亮。
1: 这草原啊，
0: 这个就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去旅行。
1: 对，
0: 因为他说的这几个地方呢，我其实去过赛里木湖和那拉提。
1: 嗯，
0: 相对来说，在我们正热的时候，大概7、8月那会儿30-40度的时候，
1: 对，
0: 那边的温度只有2多度。
1: 对，
0: 特别凉爽，
1: 比较凉爽，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
0: 是，然后他那个傍晚傍的还很晚，傍的晚上。10点天都是
1: 有一些，对，这有一些时差的感觉、
0: 是到那之后，你喝了半天酒，头已经有点微醺的时候，一看
1: 怎么还是天亮的，
0: 10点了怎么天还是亮着的。
1: 对，
0: 关键是我觉得他推荐这几个地方也真的很适合夏天去。虽然说一年四季有一年四季的美景啊，但是像是夏天的时候，至少那拉提那个草是很青绿的。
1: 是的，
0: 大概你到8月中下旬之后，这会儿去的时候草已经开始有点泛黄了。
1: 来都说我们是9月份去的，11之前。
0: 那你那会儿去的时候温度是什么情况？
1: 对，
0: 穿什么衣服呢？就是这个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说一下，因为他们就说嘛，说赛里木湖其实你要去看的话，一年四季是不同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就是只看过夏天的，觉得这个夏天的已经很漂亮了。
1: 是，这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是吧？
0: 然后冬天的时候，就是我在短视频上的时候刷到有朋友去，然后说是那个湖面会结出那一层薄冰嘛，然后那个冰会随着这个风吹动，然后它一层一层的浪，然后推到这个岸边来，也很漂亮。朋友们可以详细给我们说说你的这个行程。
1: 对 ，AB 在说了，他说我前几年冬天去过阿勒泰
0: 啊，
1: 是没有去过禾木，去的是白哈巴村，没怎么被商业开发过的这种感觉。而且是电视剧《是我的阿勒泰》的那个取景地。
0: 跟着这个电视剧去旅游，去感受了一下。
1: 是，
0: 就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你带入，然后自己跟着去旅游。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阿勒泰很火嘛，包括再前一段时间是大理也很火，然后很多朋友就说我一定要去大理搞一个小院儿，租上一个月，有一个假期往那儿住着，感受一下那种许红豆的生活。
1: 是的，
0: 谁不想呢？也想去这样子慢生活一段时间。
1: 子若幽兰说，我喜欢湄洲岛啊，这海非常的清澈，非常蓝，沙滩很细啊，赞。湄洲岛
0: 应该是在
1: 福建。
0: 我发现好多很多朋友这个今天一聊到这个旅行的时候，就是海岛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往海边旅行其实很让人有一种闲适的感觉。
0: 对，主要咱们这边也不怎么见海。
1: 对，然后北边基本上就是山东啊，这里离得比较近一些了，是不是？
0: 还能吃点海鲜。
1: 对，吃点海鲜。
0: 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吧，说说这个你旅行当中你很满意的一次去了哪里，都可以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1: 陆宇发了信息了，
0: 嗯，
1: 你们是老杨和小麦吗？
0: 是。 是老杨和小麦，
1: 大麦大麦，这是 Q Baby 啊，你的 Q Baby 啊，
0: 是的，包括呢，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1: 下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您在郑州的话，
0: 是的，
1: 一个醒。
0: 现在能看到郑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其实过了未来路，一直到农业路这一块呢，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蛮大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北向南的方向是过了金水路，一直过了英协路，也是走走停停，并且呢，还有京广快速路通常都会拥堵。
1: 那这会儿确实堵得还挺厉害的。
0: 这个下雨肯定会更堵一些啊。那现在能看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是过了陇海快速路，
1: 一直到海路，哟，
0: 南三环了，快到长江路这一块儿。
1: 对，
0: 北向南还有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包括呢，同样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西三环，从农业快速路一直到建设西路，也是有点走不动。
1: 是，
0: 包括呢，这个陇海慢速路今天也跑不了太快啊，
1: 间断性的车流量大或者有堵车的情况啊。
0: 对，
1: 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郑州大道这个位置，
0: 是的
1: 啊，
0: 包括还有这个西向东也是郑州大道，然后西向东在城东路这个位置都是走走停停的，
1: 对，
0: 包括呢像是一些像紫金山立交这个东向西的方向，
1: 是三层，
0: 应该是上桥的位置，也可能出现排队的情况，
1: 对，
0: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这哪儿下雨了？你可以给我们来提个醒儿。这是特达斯说，经开区这会儿下雨了，自己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0: 是的，打卡这么早吗，朋友？
1: 是，下班这么早干啥？
0: 是，
1: 陪着我们吧。
0: 包括呢，这个啊，开水也在说 ，baby 声线和小麦越来越像了。
1: 我不知道小麦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0: 声线
1: 是歌唱的声线，说话的声线。
0: 那有我家吗？不是。

0: 有我这甜美的感觉吗？
1: 没有。
0: 然后博二在说，这会儿下雨面积挺大的。博二在哪儿呢？也可以给我们，如果说方便的话，不是在开车的情况下，
1: 对，发个位置过来。
0: 对，跟我们说说你此时此刻先是在哪里了？
1: 大概在哪个区域？您别发定位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发过来，发过来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微信上面的一个定位，一个定点那个，我们看不见，因为在这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看不到。
0: 是，关键我们电脑也卡，不好打开。打开你的定位之后，我们这边剩下的网页开不了，
1: 跟龙海高架似的，是吧？
0: 对。然后议员说，我是在这个濮阳，濮阳这边刚开始下。
1: 哎，开车慢一点啊。
0: 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想要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的，原价7000多，现在只要999的，直接回复礼盒到私家车999。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彩云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蒙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五 A 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还有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
1: 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园看一看。傣族园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至

之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是傣族园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园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宴请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吸引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班快乐。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FM99.9。
1: 哎，你是忘了咱在哪上班是吧？
2: 那个行，
1: 这个关键信息都能说错了，
2: 差一点说差了啊，仿佛我自己好像还有其他的工作单位。
1: 你好好解释一下，
2: 差一点暴露了。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这个朋友在说西双版纳还是很美的。
2: 对，刚刚我们那个小节目、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
1: 单元节目
2: 西双版纳
1: 旅行一。
2: 对，然后还有二，
1: 还有二呢，
2: 就咱们这边这个行程非常满。
1: 对，
2: 然后、
1: 好容易报个团。
2: 这个托达斯说西双版纳确实不错、我记得好像前两年的时候他有去西双版纳旅行、就是 不错，你具体讲讲哪儿不错嘛？
1: 不错到哪里，
2: 那个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我觉得这个西双版纳就是当时我是找了一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的酒店、就有一点类似于你住在那种热带雨林里面的感觉。
1: 对，
2: 然后当时住在这儿之后，整个人那个心情是完全放松的，因为它那边植被长得非常的好，
1: 对，
2: 它常年都是夏天的感觉。然后你如果想清静，你就住在这里酒店里面，然后有很多这种民族特色的这种装饰的小楼，
1: 对，
2: 包括你要是想热闹，你就直接去晚上的星光夜市，然后你就是买上一件他们当地的这个服饰，很便宜，
1: 是，
2: 好像100块钱吧，然后你就裹上这个衣服之后，你去那个星光夜市拍照非常出片，关键会有当地的非常多的那种小烧烤呀。小特色的美食，往那个河边一坐，拍着照，吃着美食，
1: 对，
2: 那非常舒适。当时我记得吃当地那个烤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辣椒粉，那个鱼干吃是没有太多味道，但蘸一点那个辣椒粉之后，那个味道鲜香全出来了，
1: 是的，
2: 以至于现在我还在回购那个辣椒粉，特别香，
1: 印象很好、
2: 对，特达斯说对，是那个香茅烤鱼，好吃，
1: 对。就香茅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咱们去那个很多地方去旅行的，尤其是东南亚的一些这个地区，他们去吃这个烤鱼的时候或者说烤肉的时候，他专门会有那个香茅棒，然后把肉插在上面，然后烤熟了之后就直接一口咬下来就结束了，就那一根棍儿上面就一块肉，然后烤完之后放在嘴巴里面就非常香的。
2: 确实这个时间点说这个就容易有点饿，
1: 对不起各位。
2: 对，包括这个托达斯也说基本上在那边那个香茅烤鱼是不踩雷的。
1: 是的，
2: 然后这个他也顺便问我说那个辣椒粉你上一下链接，
1: 可是今天没有带没有带这个货，
2: 因为他那辣椒粉不像是那种川渝地区是那种只给的辣，
1: 对，
2: 它是那种咸香的那种辣椒粉，就吃起来非常，特别是配上那种烤鱼，那个肉嫩嫩的又带着一点那种烤糊的那种味道，
1: 特别的调料，
2: 很好吃。
1: 哎、这现在就吧唧上了。这会儿我觉得各位啊，如果说您真是这会儿正在堵车，或者说这会儿家里边怎么家人也都已经吃完饭了，或者怎么样，或者都各自在忙碌的时候，或者说你这车上已经带着家人了，我建议可以找个地儿，直接找个地儿吃自己喜欢的菜，
2: 是、
1: 这样比较好。
2: 对，因为这个朋友们，你可能外面有拥堵的情况，包括有下雨的情况，
1: 哎、
2: 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是有一些地方的雨已经停了，
1: 哎、
2: 你比如说不二在说姚寨路红旗路这会儿已经停了，过一会儿可能这个真的是夕阳就出来了，
1: 对，
2: 包括好像是在咱们紫金山立交这个附近，就咱们单位附近吧，
1: 对，
2: 雨好像也停了，
1: 是的，
2: 朋友们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来的快，走的也快啊，这个雨，Steve 说可以说比较无聊的旅行地吗？
2: 也行，
1: 成都、
2: 啊、
1: 住了一个月，知名景点都去了，当地人会吃的火锅吃了， CBD 也去了，觉得挺没意思。
2: 我觉得成都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意思的话，是因为
1: 成都的快乐不是应该在夜生活吗？
2: 对，
1: 那么多的那个也是烤鱼，
2: 你去九眼桥了没？
1: 就
2: 九眼桥是当地的那个酒吧街，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朋友对成都
1: 是一个本身很安静的人的话，
2: 对，你要是不是特别喜欢的话，有可能你是不是不是特别喜欢城市游，
1: 感受不到那么快乐，
2: 对，有可能你更适合的是去一些就像我说的这个海边山里就更适合这种看大自然一点的风光，
1: 对，
2: 可能带给 给你的新鲜感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2: 像成都呀，包括重庆啊这些地方，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见解。其实相比较而言，我也会觉得重庆更有意思一些，因为成都相对来说
1: 都市化的
2: 也比较城市一些。就像我们从一个城市从郑州出发，再去到成都，你会觉得哎呦。
1: 这两个城市
2: 就城市之间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1: 不同风格的城市。
2: 是的
1: 啊，然后如果去重庆的话，比如洪崖洞什么的这些地方，
2: 它至少山城嘛，它整个层层叠叠的，它的建筑它带给你的新鲜感，它那种上上下下的路，包括它那种五地的感觉，就给一点小小的冲击。
1: 对，
2: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那次旅行。托达斯确实哪儿都去啊，
1: 重庆推辣，
2: 就我们聊这点地方他都能跟上啊。
1: 一会儿说一小众的，
2: 说成都多好呀，完了之后又说重庆可以辣了。确实朋友你的假期不少，咋请的假详细跟我们盘盘
1: 聊一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你曾经去过的哪些比较有趣的地方，一去难忘的。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很普通发来了一张照片，我看上面有焦炸丸子，还有像是酥肉，或者是这个有点像油梭子感觉啊，这个肉，还有这个叫什么葱花香菜，看来是要炖凹菜了，是不是？里边再放粉条。
2: 就它这个啊，刚炸出来，冒了热气儿的，
1: 对，
2: 香完了，老爷。
1: 我都不想再放粉条了，是吧？直接干炸着吃了。
2: 现在这个时候就应该用手去扭一个。
1: 对，
2: 看着就香啊。当然，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你去过你觉得很满意的旅行，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们依然是在张家界武陵源，走过了三道鬼门关，我们就算

0: 是来到了乌龙寨。
1: 其实啊，一路上闯过三关到达乌龙寨已经非常的不得了了，但是呢，像我这样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类似于直角的天梯，走到最后的天波府啊，真的是难上加难。当然像我一样坚持到最后的人是大有人在了，因为只有站在这里才能一览众山小，感受到杨家界最美的风光。
0: 连破三关，勇闯乌龙寨之后呢，就能到达观景台，一览杨家界的美景。四座山峰就像四座城墙矗立在眼前，给乌龙寨的险峻又添了几分魅力。相传杨家将后裔的一支曾生活在此，杨家界也因此得名。
1: 翻过了天子山，路过了乌龙寨，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仙女散花的美女。自古以来啊，美女和江山都是不分家的。那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江山。而这个江山呢，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潘多拉世界。而且呢，说到潘多拉世界，你应该就会想到一个人，对，他就是卡梅隆卡岛。这里呢，就是他找灵感的地方。
0: 当年一部《阿凡达》风靡全球，哈里路亚山的奇美设计也让世界惊叹。其实哈里路亚山的原型就来自于张家界景区中的袁家界。
1: 那眼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寻找了一天的乾坤柱，更多的人呢愿意称它为哈里路亚山。这个地方呢给卡梅隆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也因此呢享誉海内外。南天一柱呢是张家界三千奇峰当中的一座，位于袁家界景区的南端，垂直高度呢是150米，就像刀劈斧削出来的一样，顶天立地立在那里，所以说呢又叫做乾坤柱。顶部呢植被是郁郁葱葱的，峰体造型非常的奇特，有点像是天外奇景，所以说啊它也成为了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原型。那在远处呢还有一位土家族的大哥，只在腰上系着一根安全绳，在悬崖峭壁上表演，时而凌空展翅，时而倒挂金钩，随心飞跃，如履平地。
0: 站在袁家界景区的观景台上，三千奇峰尽收眼底，雄险秀野，神态各异，又有土家族大哥为我们表演叹为观止的土家族绝技。假期有空，你可以来这里看一下奇山仙境，听一听奇人异事，感受一下这个鬼斧神工的自然艺术山水长廊。你是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0: 咋样，有没有很正式？
2: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他叫 Q baby， 这我们俩的分开介绍。
2: 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去旅行，有什么你去完之后觉得非常推荐的地方，印象很深的地方，一边可以推荐美景美食，一边也可以讲述当时的故事，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刚才不是有朋友在聊到成都嘛，然后就有朋友也在说，言香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虽然现在吧很多城市都有一点同化了，他说但是人文风情还是有差异的。
0: 对，
2: 你只要出去我觉得心情就非常好，
0: 就离开自己原来的这个上班的地方。
2: 是啊，
0: 就把班味儿去掉，
2: 谁说不是呢。你都不用说出去，
0: 哪怕回家躺着抠会手机是吧，
2: 你走出这个办公楼心情就非常好，
0: 就那种压力就会小一些了感觉内心的、啊、
2: 是。包括玉言也在说，他说成都和重庆吃吃喝喝多好呀。
3: 对的，
2: 包括言香也在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泰山我是去了有三次了，
0: 山东啊也近。
2: 你是全爬完了吗？
0: 就是登顶了吗？
2: 就朋友你要是就我觉得就是去一次
0: 啊
2: 登顶的话、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挑战了。
0: 对的，
2: 你要去三次，
0: 对，
2: 确实厉害。
0: 对，
2: 然后他说青岛我是去了有四次了，包括黄山相府去了三次，华山爬过两次，嵩山云台山也爬过三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0: 那是，这五岳都是不同的啊，就每一个的气质是不同的。

0: 包括呢，
1: 反正
0: 嗯，这你说嘛，
1: 反正五岳我都在书本上见过，咱也去过，但是有一次去爬泰山，当时是因为参加某一个活动啊，就去了。去了之后，当时跟结伴的就全国的一些媒体的朋友，当时说一块儿走，咱爬，今年必是登顶。然后我们在山脚下就沿着走，然后说完之后，啪，再是往上走。
0: 嗯。
1: 走到三分之一不到的地方，说：“我说确实这会儿腿疼。”那哥们说：“你咋现在才说？走啊，回呀、啊！”我们就回去了。
0: 实在不行就别硬撑。
1: 对对对，盯不住了，那算是。
0: 就确实，就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每个人喜欢的景点和旅行的那种目的地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如果有一天你说休年假了 ，baby， 咱俩去爬泰山吧。
1: 别。
0: 我想来想去就觉得是，
1: 要么您去，我目送你是吧？
0: 有点往后缩。
1: 哎，有喜欢爬山的，但也喜欢的在海边的。
0: 你知道之前我去这个老君山，
1: 嗯、
0: 老君山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好爬的山了、
1: 嗯，
0: 因为它前面两段是有两段索道的，
1: 对对，
0: 就等于说你爬大半个山，你都可以先坐着这个索道上去，不需要自己亲自走。
1: 对，
0: 然后再往上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电梯，然后也可以坐着电梯直接登顶。
1: 对、嗯，
0: 但是我那次呢是坐了两节索道之后到电梯那个位置。
1: 嗯，
0: 他那个电梯坏了，
1: 对，
0: 所以我又是升爬了两个小时，
1: 是
0: 登顶的，就那两个小时啊，
1: 嗯，
0: 就是耗费了我这一年的所有精力。
1: 谁能想到电梯坏了呢？是吧？
0: 我满怀期待的、
1: 啊，
0: 然后走到那个电梯跟前，看到立的那个牌子说现在正在维修的那一刻，
1: 你说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啊，
0: 天都塌。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就一路跟随着大家登顶，包括一路走下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跟在我旁边的有一个陌生人路过的嘛，
1: 嗯、
0: 然后他一边举着手机、
1: 嗯、
0: 一边直播着一边正在下山、嗯、我说你真的好有精力啊，我这会儿就整个人呼哧带喘的，笑也笑不出来了，我说你还能直播着，他说我就喜欢爬山，
1: 对，
0: 他说我周末没事的时候我那个经常周末就来爬一下，
1: 体力耐力都特别好，
0: 对，他说老君山我爬好多次了、
1: 嗯、
0: 没事我就来爬，
1: 对，
0: 没事我就来爬，我听到之后当时我就是敬佩、
1: 嗯、
0: 就我爬这一次我得缓好几个月，
1: 我现在也真的是特别佩服那些能爬山的朋友，
0: 是啊，
1: 这个你看啊，欧德开说我觉得老君山都挺累的，
0: 挺累的。
1: 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嗯、
1: 这个子月发了信息，我也喜欢重庆，
0: 嗯、
1: 啊，他也比较喜欢，而且发来了几张照片，那重庆很出片的，
0: 嗯，是的，
1: 这个城市，
0: 重庆它总是给人一种那种又现代，
1: 嗯，
0: 然后又复古，
1: 又传统啊，
0: 对，就那种感觉。包括他拍的这几张照片，选的机位也都不错、
1: 啊，很文艺啊。
0: 你这都在哪个机位？
1: 不是你，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去爬山，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跟一个特别会拍照的人。
0: 不然白爬了，
1: 要不然白去了是吧？
0: 本来爬山都累，还不出片儿。
1: 那你可不。
0: 其实你到重庆，因为重庆它也是山城嘛，所以也是上上下下。
1: 对、嗯。
0: 然后你如果说看到一个地方离得蛮近的，说那我们走过去吧。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上面写的1000米可能未必真的就是1000米。
1: 真的就
0: 1000米。所以说重庆也是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
1: 对。
0: 然后让自己这个放慢脚步，
1: 嗯、
0: 不要心慌的去感受。
1: 你见过穿高跟鞋爬山的吗？
0: 我呀，
1: 真你啊。有一次就是去爬山，也是、
0: 嗯、
1: 就是一路上就有一个这个女士，
0: 嗯，
1: 就是很就是明亮的这种感觉，就明艳的这种感觉。
0: 该不是看到了我
1: 穿着个高跟鞋，这一路走来、
0: 嗯，
1: 所有的人都说我真是这是条汉子，
0: 是吧？
1: 嗯，
0: 我曾经嘛，就是去湖北有个地方叫木兰天池，
1: 嗯，
0: 你听名字，老杨、
1: 啊，
0: 你就说实话，是不是就感觉就是一个湖？
1: 对，这名字就是。
0: 我也觉得那天池就是走过去就看看湖，就风景就一样了，没有这里面没说山吧？
1: 对呀、啊，
0: 也没说山呢，
1: 光说天还有池了。
0: 对，我当时就穿着我9厘米的高跟鞋，
1: 嗯，
0: 我就前往这个景点了，
1: 踩着高跷去了。
0: 然后走到那之后就发现，哎，天池呢，
1: 嗯、
0: 还是我的了解有一点片面了，人家是属于呢在山顶的湖，
1: 你看到的云啊。
0: 然后呢，就基本上从、入口开始，不只是说要爬一座山，
1: 嗯、
0: 是要。这座山连上那座山，
1: 山
0: 连着
1: 山，对，乌蒙山，山连着山，
0: 就基本上就是翻过好几座山，抵达山顶，然后看到在山顶的位置有一片湖泊，这样的感觉。
1: 那
0: 当时确实在那个理解上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穿着9厘米的高跟鞋生爬一天，
1: 那也许
0: 都能爬断。
1: 也许我看到的就是你了，小帅不才。你看啊，就是有朋友愿意去为了美景不断的追求，有朋友愿意去美食不断追求。
0: 是啊，
1: 小帅不才拍了一张照片，后边缀着临沂，你知道这是啥吗？
0: 嗯，
1: 炒鸡呀。
0: 啊，
1: 别人说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临沂。
0: 哎，这个鸡看着就香，
1: 味道很好。
0: 关键是它旁边那个饼蘸点那个汤汁，
1: 这铁饼子，哎呀。 行了，美食节目了是吧？
0: 就是、啊、朋友，你要说就说，嗯，你发这个照片，你让人怎么办？
1: 你勾搭谁呢？
0: 就你有的时候你敬重你这也是饭点儿，
1: 对，
0: 有的时候生气，
1: 你尊重一下我们的胃。
0: 包括很普通还在说、啊、baby 热乎的，你猜我要做啥饭、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发的这些东西，我确实
1: 想做烩菜，
0: 心里有点难受，
1: 是吧？
0: 有点弄那，
1: 但是我觉得这样他皮肤没咱好呀。
0: 对，那肯定的，
1: 对不对？
0: 那必然的，
1: 他没咱白亮啊。
0: 你用过 SK2 小灯泡吗？
1: 我没敢用，但我知道它贵。
0: 这个确实是这个大品牌了、啊、SK2 家的有几个像是神仙水呀，包括小灯泡呀，都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产品了。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小灯泡的精华。
1: 嗯，
0: 听名字小灯泡就知道美白呀，
1: 亮的跟小灯泡似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业界就流传说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
1: 嗯，
0: 这个根本就不夸张啊，是你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确实见效快，
1: 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啊。
0: 是的，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着清仓，你可以直接先抢购一下了、
1: 嗯、
0: 包括有朋友用过的你也不用这个再犹豫，直接囤就行了。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
1: 嗯、
0: 之前小一就说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很透亮。
1: 还有晴天也在说说 SK2、嗯、真的是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都是肉疼，在商城入了两瓶价格特香，陈年痘印和晒斑都会变淡了。
0: 嗯， 嗯，这个时候呢，朋友们如果说暑假刚好出去玩了，就刚才那么多地方，又是海边了，然后又是什么新疆了，
1: 还有去土耳其的回来晒得跟
0: 日晒相当强。朋友就玩归玩，玩的时候咱们就开开心心的玩、啊、
1: 对，
0: 因为我是那种特别讨厌我玩的时候把自己全副武装，
1: 那么多约束，
0: 又戴帽子，又戴整个什么脸基尼啊，又穿着这个防晒衣，又戴着袖套，我觉得这样玩就玩不开心。
1: 对，
0: 你就玩你就敞开来，
1: 真正的去拥抱美景，
0: 对，你就拥抱阳光、嗯、拥抱大自然没有问题。但回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自己的皮肤再保养回来，
1: 同样都是拥抱阳光
0: 的，
1: 我是属于拥抱之后没保养的。baby 是拥抱之后保养过的，大家看看就知道，
0: 保养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你像这会儿正好是夏秋转折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嗯、
0: 那白天你的暴晒再加上空气中那种这个感觉，整个皮肤变得很干燥，很容易把你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部都逼成黑斑。所以说如果在夏天觉得自己皮肤好像有一点一晒黑的朋友们，你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一个清仓。
1: 嗯，
0: 因为它和普通的美白精华不太一样，普通的美白精华是你涂上之后，哎，
1: 表面提亮，
0: 哎，这会儿看着挺亮的，
1: 不用了就黄了，
0: 不用就黄了，或者一卸妆，哎，又回原样了。
1: 是的，
0: 但是小灯泡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搭配了王牌的 Bitara， 能从根源上抑制我们的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来压住深层的隐藏斑。
1: 它是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没有那么黏腻，而且现在坚持用，不光能够赶走夏天的晒痕，还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白的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不是不买，因为它确实贵啊，
0: 1890呀，
1: 1890。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这个产品，是到2027年6月份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的，只要299，砍掉1600，直接打个1.5折。
0: 是的，
1: 哎，
0: 朋友们可以回复清仓来抢单一下了，但我建议你直接囤两瓶啊。
1: 嗯，
0: 首先因为是到2027年6月，有10个月的时间，你两瓶是刚刚好，你够用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囤两瓶的话，再减100块钱，更划算，两瓶只要499，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这个确实价格非常给力了。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清仓，你从使用上这一天开始，你就跟着这个网络上的说法嘛，
1: 是的，
0: 你就早上两泵，晚上两泵，你坚持28天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皮肤修护就是28天一个周期。
1: 对，
0: 你坚持用完之后，你能感觉到这一个月过去之后，整个人的皮肤它的那个亮泽度、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不是化妆的时候那个多涂点粉压不住的那种感觉。
1: 它不服。
0: 是的，
1: 啊，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
1: 清仓，
0: 哎，了解详情了。
1: 哎，这是SK2的小灯泡美白精华。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4: 18天真的是18不知天，夏季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山城重庆。重庆它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它建立在了重重的山峦上面。那在这儿呢，你看地图或者是看导航都没什么用，因为重庆它是立体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磁器口开始，体验一下古重庆的魅力吧。磁器口古镇位于重庆西南14公里的嘉陵江畔，有小重庆之称。自明清时期以来，磁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古磁器口呢有12条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磁器口是砂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磁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当年的水手、袍哥大爷、闲杂人等都喜欢出入这里，直到现在啊，茶馆仍然是磁器口的特色。百米来长的老街就有13家茶馆，而且呢是家家茶客满座，古风犹存。
5: 当然，想要体验一下古重庆山城的魅力，其实市区内的洪崖洞也是一样可以看得见。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洪崖洞。洪崖洞呢是巴渝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建筑，风格非常的古朴，而且你可以看到是依着山崖建的，面临着江水。这个景点呢它是免费的，大家对它的热情可以说简直是满分了。特别是晚上你到洪崖洞来看一看，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它呢一共有11层高，在最顶层呢有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站在上面就可以俯瞰江水。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洪崖洞的全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一样，一起来站在马路的对面，隔着江看见整个洪崖洞的全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是宫崎骏画出来的《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
5: 重庆它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被现代文明充斥着，每当暮色降临，万家灯火璀璨，流光溢彩，难怪重庆素有小香港之称，它的夜景可是公认比上海和香港还要漂亮的。
0: 出了洪崖洞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在重庆美术馆的坡下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务圈解放碑。重庆美食多，美女多，在这儿你是最能体会到的。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全部都包含了，火锅呢肯定是必须要来一顿的，还有各种小吃，所以说啊一定要留好肚子，最好你和我一样也在晚上来这里，因为这儿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知道吗，每年跨年的时候，这里全都会挤满人，一起在解放碑下倒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
5: 整个城市在喧嚣中透着活力，即使是夜半，朝天门的汽笛也还能顺着江绵延几公里，穿破整个城市的夜空，提醒你这个城市并没有沉睡。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美食一样，火辣辣的直抵人心，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小吃、美女、火锅，通通都是重庆的标签，但都不能单独拿出来代表它。重庆的魅力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班快乐，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第二个小时时间已经过半，
3: 是的。杨仔就说你俩真的是牛啊。
2: 怎么着？
3: 一人值一周早晚班是吧？说搞得我这会儿都想回去加班了。优秀的人还这么努力，就是、算了，
2: 就是优秀的人才让大家聚在一起嘛。
3: 所以朋友，你现在也不用多说。
2: 不是我不想优秀，不是我不是我想优秀，是咱们逼我的。
3: 不用，现在不用多说、啊，直接掉头回去加班。
2: 走啊，
3: 就加呀。有什么事情能阻止、
2: 啊？来，互相伤害啊，
3: 能影响你加班的脚步？
2: 没有任何人。
3: 只要你想，
2: 对，
3: 随时都能出发。
2: 从我们开始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3: 是的，到单位之后碰到领导之后说，哎，怎么这会儿回来？说我这会儿就要继续上班。
2: 还有领导说，咋现在才来？这回去补卡了吧？啊，下午没见你啊，小杨。
3: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又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
2: 啊，
3: 该加班加班，该努力努力，
2: 当然
3: 像老杨一样
2: 做真实的自己，
3: 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
2: 成功，我才刚上路哎，
3: 谁能不爱呢？
2: 我谢谢了，爱谁谁，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工作量一饱和之后，整个人你看多精神，
2: 精神多了。
3: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旅行过的地方，哪个你很推荐？托达斯就说，他说我上周就是在海边的朋友家，然后呢就是吃吃喝喝，吹吹海风，也觉得挺好的。
2: 对，
3: 朋友家的地址给一个。
2: 叫张震岳有首歌叫《我家门前有大海》，
3: 嗯，
2: 然后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
3: 对，
2: 是一个特别轻松愉悦的那种感觉的曲风。
3: 谁不想家门口有片大海呢？
2: 对，
3: 朋友家的地址给一下，
2: 对，
3: 把钥匙也给一下，叫朋友就是
2: 来郑州，
3: 朋友出去旅游一下，我去他家住一段时间。
2: 啊，你把人支走也不让人来咱这儿，是不是意思？
3: 那行，你来郑州，
2: 行，
3: 跟老杨一起搭班上上节目，
2: 知道我家来了是吧？
3: 来广播大厦感受感受，
2: 没毛病，我家欢迎你啊。
3: 对。包括呢，这个严香也说，他说我看过2次日出，一次云海，然后当时是泰山的云海，然后那儿的清洁工说，哟，这样子的风景，10几年才能见到一次呢。
2: 对对对，不容易见到。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从泰山回来之后，我们是半途而废了嘛，1/3途而废嘛，然后走一半回来了。然后你知道，就在我下山的时候，见到一个。就是长者吧，算是阿姨呀、就是身材非常的健康，就是那种，就是她不瘦，但是她也不胖，就是那种非常紧实的。我问完之后，那阿姨大概得是60多岁，而且非常年轻态，整个皮肤是有点这个深深的古铜色的感觉。然后一看就是天天运动，用非常快的速度去下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我这儿大概停了一下，正好我们在中间有一个平台，在那儿停了一下喝水的时候，这个阿姨吧，我管呀，也不能叫阿姨，60多岁，小70，我说您这么年轻怎么样？哎，小伙子，你太会唠嗑了、啊，你那个。我今年快70了，怎么样？我说您这个年轻态的这个状态，从背后看简直就是20多岁、20-30岁的这个年龄的这个体态。他说，哎呀，我在这儿，我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不停的要上下一次到两次。
3: 阿姨说这都爬不上去了，我只是跑个早操而已。
2: 年轻人好废啊，你们说。
3: 我一会儿下去撞树呢，我还这只是热个身而已。你看你都爬不动了，
2: 让人羡慕。
3: 对，确实有的时候是需要这个多锻炼锻炼的。
2: 对，
3: 你不能说突然之间你就去爬山、你突然之间你就去这种高强度的，
2: 对，
3: 不太容易坚持下来，也容易错过一些美景。
2: 是，人慢慢走嘛，
3: 是
2: 节奏舒缓，不要赶，是吧？
3: 杨仔就说，他说我夜爬过老君山，当时是27公里，爬了大概6个小时的时间，在山顶干了一碗泡面，等了2个小时看日出，哟，冻得嗷嗷的，
2: 冻得嗷嗷的。
3: 老君山也确实是给我上了一课。我当时是在大概4月份的时候去的，爬山的时候那一段路程大概2个小时，然后整个人已经汗流浃背，特别热，
2: 对，
3: 然后那个全是走那个楼梯往向上嘛，然后整个人也很累，但抵达山顶那一刻，其实4月按说也不是非常的冷了，但是到山顶那一刻 我整个人冻到我感觉我是直接钻进了冰箱里的感觉，
2: 凉快啊。
3: 因为它山顶其实海拔可能是比较高了已经，
2: 温度降下来，
3: 对，它当时我们说要等一下这个晚上那个灯整个亮起来、那种感觉，于是就大概在山顶停留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那两个小时我确实觉得冷啊提醒大家要是爬山的话、给自己准备一件厚衣服，
2: 楼上也有租那啥的，
3: 对，
2: 租军

0: 阿姨的，
1: 别光顾着那个出片啊，
2: 对对对，
1: 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爬山的时候热，上到顶上特别凉。
2: 去老君山的时候，就在山门口，它是一个大大长长的一个那个楼梯嘛，慢慢慢慢往上走，就给人感觉这台阶这往就看着，就让我觉得心里边心悦诚服，我觉得我就被征服了，就那种感觉。
1: 当时就在台阶下面拍了一张照，说咱走吧，
2: 就在那个牛旁边就拍了一张，我就往回走，那就是。甭管是去老君山还是去泰山亦或者嵩山等等，经常有一句话嘛，叫某某山一定制服那些嘴硬的朋友，听出来吧，就是这样。
1: 确实爬山需要一点点这个精力的，也需要稍微平时有一点锻炼的基础。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旅行的目的地。有朋友也在问路况信息了。XR 在说
2: 往金水路方向啊，京一路北向南的方向往金水路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严重堵车。京一路现在北向南方向，在金水路这个位置啊，金水路方向是堵车了。有哪位朋友知道什么原因，麻烦提示一下，建议您提前绕行 XR。
1: 是的，如果是单纯的车多呢，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车多排队可以说一下，还是说这会儿下不下雨了
2: 不知道，问一下收音机前朋友们。
1: 对，有知道朋友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会儿到六点半之后啊，
2: 我们看完这个地图，这会儿堵车的红线很多都连起来了。
1: 对，很多朋友估计这会儿都在路上，
2: 是
1: 那个车流量也比较大，能看到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未来路开始吧，
2: 差不多
1: 一直快到政变路。
2: 对，
1: 这段都已经堵成深红色
2: 了。北向南是颜色挺深的。哎呦，龙海快速路应该是由西向东方向，这是哪条？京广快速路。
1: 从京广快速路开始
2: 上来之后就已经
1: 堵过了中州大道了。
2: 过中州大道了。
1: 是的，这条就龙海慢速路今天西向东的方向啊，已经开始排长队了。
2: 对，
1: 包括京广慢速路南北双向，
2: 对，
1: 从金水路开始到航海
2: 路
1: 这个南北双向都有点走不通，
2: 都堵上了。
1: 是的，还有
2: 西三环也是，你看看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农业高架，从北环过来再往南走，基本上就已经快要堵车了。
1: 是的，
2: 快堵到建设西路，就正上路了。
1: 是，还有农业快速路也是东西双向啊，东向西的方向是过了中州大道，其实还没到中州大道，还没上桥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了，然后一直到京三路都走不太快。然后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从文化路开始到花园路，一直到京三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以及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从花园路开始到中州大道，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州大道附近呢也是开始排队了。包括我们现在在路上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2: 刚才咱们不是问下不下雨吗？杨仔说这会儿已经不下了，而且拍了一张照片，应该是这会儿夕阳啊。
1: 哎呦，
2: 盐香也是，你看非常浪漫。他说跟你们说一个身边的风景吧，就是我刚开车向西的时候看到太阳。哎，应该是这个夕阳的感觉，
1: 是啊，
2: 出来了，
1: 好漂亮呀，
2: 是像咸蛋黄一样。
1: 对，
2: 你看一个吃货，
1: 整个天都被它照得很橙黄色那种感觉。
2: 对，
1: 朋友们，这个当然就郑州也确实大，就是可能这个有些地方下雨，有些地方不下。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1: 朋友们也可以我们分享分享此时此刻行驶到哪里了。欢迎朋友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我在大理。
4: 心当空，大把机。
0: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

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籍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坝子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包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对，
0: 外面我刚才看了一眼，
1: 外面下着雨，
0: 这会儿有点放晴了。放晴那天不合适。这朋友们，这个
1: 啥都能唱上。
0: 行驶在路上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你走的这块地方下不下雨啦，包括这个行驶的状况怎么样，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没错。
0: 包括刚才这个很普通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出去旅行的一些照片。
1: 哎呦，这拍出来就是很出片的。

0: 蓝天、白云，然后草原，
1: 对，
0: 牛马。
1: 我们就是这是这叫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是的，
1: 哎，
0: 那匹黑一点的应该是老羊，
1: 是吧？对，
0: 很漂亮。
1: 那也可能是王邓骁的，晒这么黑。
0: 对，然后他说塞罕坝，乌兰察布是一个非常适合自驾的地方。
1: 乌兰布统啊，
0: 对，这个公路边、这个天空啊、草原呀、牛马都非常非常的治愈。
1: 对。
0: 确实看到跟画儿似的，这种风景连 P 都不需要 P。
1: 对，没有想到我们吗？
0: 饱和度也很高。
1: 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的白云啊，
0: 同样是牛马，
1: 对，
0: 感觉不一样。反正你没有它惬意。
1: 对，有在户外工作的，有在屋里头上班的。
0: 是，但是也建议吧，就是他时不时的也要那个用点小灯泡，
1: 对自己好一点。
0: 那边我看这阳光也挺强烈的，
1: 紫外线强啊。
0: 是的，你时不时的你也得美美白，
1: 对，
0: 不然那个最黑的那个。
1: 行，好，别往我这儿瞅。
0: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让你回复清仓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这个 SK2 小灯泡就不用多介绍了，本来品牌非常大，而且小灯泡主打的就是一个晒后的美白，能把你夏天沉淀那种黑色素全部都这个给淡化掉，彻底的压住深层的隐藏斑。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它呢，也是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清仓的价格，很划算。
1: 对，
0: 因为在专柜50毫升的正装是要1890块钱，稍微有点贵，但毕竟 SK2 家东西你买过你就发现都这么贵，没办法。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临期的，也就是有效期到2027年的六月份，
1: 明年六月份
0: 还有10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完全足够你日常来使用了。这个清仓早鸟价只要299元，
1: 是的，
0: 打了个1.5折，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来抢购一下了。我建议你直接囤2瓶，因为2瓶更划算，2瓶再减100，只要499元，
1: 2瓶正装499。
0: 这个很划算，无论是这个10个月的时间，你其实10个月用2瓶
1: 都不够，
0: 都有点不太，
1: 说实话不太够吧，
0: 因为3-4个月差不多用1瓶嘛。
1: 对，
0: 然后你这个10个月，你这2瓶是完全是足够用的，完全是这个不会过期的，你就使用没有问题的。但有朋友如果说我有点担心，你可以跟身边的朋友、闺蜜一起来
1: 还一个嘛，你们俩一块选一个。
0: 对，因为你毕竟2瓶减100，
1: 能再省50块钱，那何乐不为呢？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清仓两个字来锁单一下啦。
1: 对的，私家车999，回复清仓即可。你看今天我们看到了一条这个消息，是什么呢？有朋友在说今天第一首歌唱了吗？我们没有啊，还有朋友在质疑我们说昨天那个最后一首歌的戛然而止，因为当时到点了，
0: 我们没有戛然，我们是渐
1: 就淡化了，
0: 这是一个音乐的处理方式，
1: 淡出。
0: 当然，你们就是如果说是很专业的这个音频啊视频制作的话，
1: 咱在质疑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网络那
0: 选项
1: 啊，对，
0: 渐渐的就淡出的这种感觉。
1: 你用过剪映吗？
0: 给人一种越走越远的感觉，
1: 就离正确的道路越走越远的。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嘛，说说就音乐方面啊，今天主要不讨论。
1: 下回我跟你说，贝贝，我有一个小要求，
0: 你说，
1: 就不要用我的歌声做结尾曲，
0: 不能吗？
1: 这样大家表扬的声音看不见。
0: 下次我来，
1: 行吗？
0: 大家批评的声音也不好看。
1: 就大家骂骂咧咧的关掉了直播。
0: 大家骂骂咧咧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掐断
1: 直播了。不给你批评我们的机会。
0: 刚才玉妮也在给我们分享了几张照片，
1: 说啥？
0: 就发2个字，三亚。
1: 哎呦，
0: 然后能看到穿着小花裙子，
1: 热带水果，
0: 坐在海边，
1: 戴着小蓝帽子，
0: 拍的照片，很漂亮。其实我之前也在反复思考啊，
1: 您去的哪个弯啊？
0: 对，因为你看现在好多朋友说，我夏天的时候我去一些比较小众的海边，像老杨之前去的是，
1: 我去的惠州，
0: 惠州
1: 是双月湾，
0: 对，然后
1: 巽寮湾。
0: 之前咱们那个七星老师去的是涠洲岛，
1: 涠洲岛挺漂亮的。
0: 对，我就也想问问朋友们啊，就是你们去过这么多这个沿海的城市，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很推荐哪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比较过来，分享过来。因为我去过的其实就是靠南的不多，靠南的就三亚。然后我很多，比如说我去的是大连，然后这个烟台、青岛。
1: 青岛，对，基本上咱们这个。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是喜欢南方靠南一点的这个海，因为我觉得更蓝一些，然后这个海边那种度假感也更强一些。
1: 跟纬度不同，而且风格不一样。
0: 是，关键也暖和嘛。
1: 对，
0: 随时随地穿小裙儿，
1: 主要是对。
0: 当然朋友们

0: 这个有推荐的海岛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嗯，果然你看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确实是这叫什么人才辈出啊，很普通，刚才不是发来了焦炸丸子是吧，同时还有这酥肉，还有这个葱花香菜。
0: 嗯嗯，
1: 他说这会儿老杨你今天还唱吗？我准备开吃了，
0: 准备开吃了，
1: 我就猜我说一定是烩菜嘛，果然里头加了白菜，加了粉条，加了豆腐块，没有米饭吗？
0: 旁边还有一个这个辣椒
1: 炸辣椒油
0: 、哎、看着就香，
1: 这一定是这个往上浇一下的。我送过来吧，给我送过来吧，我这需要啊。
0: 我是纬一路二号朋友啊，
1: 一会儿加班的时候能吃得上啊。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我们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你曾经旅游去过的那些地方让你这难以忘记
0: 啊，印象深刻。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
1: 哎，
0: 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亦有风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江湖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有中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峨眉山的风，钱塘江的潮，大理的茶花，襄阳的城墙，曾令无数读者心驰神往。春暖花开时，不妨带上一本小说，沿着侠客的足迹去探访金庸笔下的江湖秘境。
6: 金庸一生所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当中，有13部都提到了华山。这里是碧血剑中袁成之拜师神剑仙元穆仁清之地，是笑傲江湖中剑气之争的修罗场，更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3次高手论剑的武林擂台。
4: 华山地处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东段，南依秦岭，北看皇位，它是五岳之中最高的一座山，主峰海拔为2154.9米。南宋诗人寇准称其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6: 巍峨之外，华山更以险闻名，穿山峡、悬万仞、临深渊、通云天，人们历尽千辛开凿出的登山险道，孕育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下奇观。也正因为其形似剑，奇险异常，又承载着千年道教与儒家文化的底蕴，华山才成为小说中高手过招、巅峰对决的武林圣地。万仞绝壁中藏着正邪、善恶与人性的较量。
4: 而在今天，华山依旧是勇敢者的试炼场。相传由华山派第一代宗师贺知真修建的长空栈道，以铁钉木板搭建而成，栈道宽度仅30公分，一侧紧贴绝壁，另一侧则空悬无栏。在建成700多年后，仍然被海外媒体评为全球10大恐怖步道之一，其险峻程度可见一斑。
6: 除此之外啊，

山面临宫的要死翻身，并称为华山三大险的千尺床、百尺峡、老君离沟等等，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或许当你抬头望见北峰之巅上金庸题字的华山论剑石碑时，也就圆了当年那个捧着武侠小说年少时自己的一场江湖旧梦。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2: 真快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呀。
3: 盼望着，盼望不是。确实，
2: 心声说出来，对不起。
3: 和朋友们的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2: 哎，
3: 仔细一看表，18:53。
2: 是，哎呦，
3: 马上就要下班了，
2: 真快。
3: 心里带着不舍，今天
2: 还有一丝眷恋。我们还有，其实还有半个小时，你愿意再播下去吗 ，baby？
3: 你自己来吧，老爷。
2: 别难为自己，好吧。当然，我们还要放过大家。有朋友在说了，今天你看没有唱歌，不要放过我们的耳朵呀。你放心，明天。那些年错过的大雨，今天一定，明天一定都还给你。
3: 对，
2: 明天四首，
3: 脸上胡乱的拍。这个我们今天在聊旅行这件事情嘛，然后呢，小鱼也在说，终于你知道我等到了我心中的答案，他没有推荐一个固定的旅行景点，
2: 哎呦，
3: 而是说高中的时候。
2: 你现在这么虚无缥缈吗？现
3: 在？他说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和这个女朋友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去了临近的小城。那里没有老师、家长，也没有认识我们的人，于是呢，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拉着手走在街上，然后去逛了一些那些稀奇古怪的小店，发现了可爱的巷子和建筑，包括呢，也在长椅上享受了一下阳光，还有那顿有啤酒的自助烤肉，回家的路上，余晖下的平原一望无际，他就在我的肩头睡得很沉，那是我17岁的满足感。
2: 哎呀，这确实插上想象的奥尔良烤翅。就是我问一下 baby， 你看完他之后，你看完人家写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3: 高中时候就谈恋爱，
2: 我
3: 早恋，这是
2: 不对的，
3: 不对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专心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每天心里只有一件事情，
2: 学习。
3: 当然从早上6点多那个天不亮的时候就等公交车去上学，上早读，现在到晚上了之后那个九点下晚自习是吧？
2: 对，才自己没上过晚自习吧，
3: 才放学
2: 啊。
3: 我从未有过什么大大方方的拉着手走在街上，
2: 对，
3: 余晖咋像什么他肩头啥。朋友，你当时高考考几分，拿出来比一比。
2: 余晖只洒在我们的眉头，皱起的眉头，是这样的。
3: 但也挺美好的。
2: 对，其实我觉得甭管什么，其实你看像 baby 最后所形容，我们该上价值了是吧？对，是吧？就觉得给人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地。其实我们去旅游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段时间的平静，安静下来。
3: 他是主要是得到就是一段恋爱，
2: 内心的安抚是吧？
3: 他主要得到恋爱了。
2: 对对对。
3: 当然这个能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玩美景是一方面，
2: 对，
3: 甚至有的时候美景都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身边那个人。
2: 那个人，
3: 还有当时的那个

0: 久的这个情愫，那个心动的那种感觉。
1: 对，每一句话都仿佛小刀片拉在 baby 的心上。
0: 错过了不是吗？
1: 对，你看魏先生说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谁同行。
0: 嗯
1: 嗯，我突然想到带货的那个啊。大家甭管怎么样，我们觉得最幸福的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每天下班的路上与各位同行。
0: 是的，
1: 嗯，
0: 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
1: 对，
0: 当然此时此刻也能看到市区当中呢快到七点了，但很多朋友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拥堵啊。
1: 对，
0: 这个老杨回家的路京广快速路
1: 有点堵车没关系，让自己安静的享受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慢节奏。
0: 是的，
1: 我是杨毅，
0: 我是 K Baby，
1: 最后这首歌送给各位稻香。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

这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透

0: 装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问啊，这个我们节目时间这么短啊，还没听聊几句那个就结束了哈、啊。确实是啊，就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别一听这句话以为节目是不是要结束了，没有，刚开始啊。还有朋友问现在是什么节目啊，这里是听朗读啊，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听朗读啊，您记住了吧。作为一个读书节目主持人啊，话这么多跟相声演员似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读书嘛是生活当中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又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那就我帮各位呢来这个抛砖引玉啊，这找一些比较不错的书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完之后觉得好，哎，您可以去看看原著，是吧？如果说您时间真的很紧张啊，听听我们节目啊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有朋友说问想这个加我们这个读书的群啊。有发这个读书会的啊，有发这个我的名字的王腾霄的哈、啊，您发朗读啊，或者是这个读书啊，或者是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这三个词儿啊，哪个词儿都行啊。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读书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啊。我们定期的也会给大家举办一些像这个作家见面会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分享会啊等等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我们集中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本书依然是、朋友们很喜闻乐见的哈、啊。这个关于如何啊教育孩子啊，如何帮助孩子做更好的提升的一本书。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啊，可能大部分以这个国外的作者居多哈、啊。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本书呢是咱们国内的一位作者啊，李玉儿。所写的名字啊，这名字特别的这个提气，叫关键期关键帮助。确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有一些关键的时期，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是不是能够作为家长能够给予他充分的支撑啊，在重要的时期把好舵啊，这个让孩子找准航向，这本书看看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答案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讲的这本书叫做《关键期关键帮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尼，用声音感受文字之美，用温暖陪伴你度过漫长岁月，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关键期关键帮助，关键时期都有哪些时期关键的帮助，应该如何帮助啊？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这本书啊，李月儿啊，她本身呢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同时呢她主攻

的方向是像美术教育油画啊，他呢曾经入选过中国油画300家啊，也是国内著名的这个美术界的专家了。同时呢他自己呢也创办了他自己的幼儿园，所以说呢在教育方面啊，他自己呢还是很有自己的理念的啊。他有一个观点叫孩子是脚啊，教育是鞋啊，就是教育本身呢是帮助孩子就更好的生活啊，所以说教育就像一只鞋啊。

就是给孩子造这个鞋的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为什么很贴切呢？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特重要啊，我们作为这个孩子造鞋的这个人啊，我们特重要，我们精心那个孩子设计的一双鞋啊，这双鞋我、哦、那么的美丽啊，我那么的符合我的这个观念啊，我那么的让我觉得完美啊。但是有一句话叫忘了吧，叫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了。所以呢，就是怎么样啊，在符合孩子的需求和了解的情况下，帮他们制造出一双合脚的鞋子很重要啊。而且在早些年，很早，有一本书叫《鞋里的沙》啊，那本书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好像是那种类似于鸡汤故事哈。但是鞋里的沙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也在这儿拿出来说一说呢？就是你很有可能啊，就是父母啊，包括教育者，包括孩子生活环境当中一件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可能给孩子心里蒙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甚至是不经意间的。那我在这儿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小事儿啊，就小例子。之前我有一次跟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专家就聊天儿、啊、哈，就这纯是闲聊。我就说呢，这个我们孩子有时候呢就特别愿意去他这个同学家去玩，因为孩子比较小嘛，然后同学家住的离我们很近。然后呢，这个专家就说，他说这个你还是得要注意。我说为什么要注意呢？他说如果是就是孩子两个孩子一块玩的时候呢，倒还好。就是如果说他家里有其他的家人，或者他同学家里有其他的客人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去。我说这是为什么呀？我就想了，就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等等诸如此类。他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同学家里的这个客人也好，或者他的家人也好，他们的可能一些言行举止不可控，和有可能他们无心的某些举动会影响到你的孩子。所以说如果有这样情况下呢，孩子单独玩可以啊，或者是很多同学他们有一个单独的空间让他们一块玩也可以，但是尽量的不要说你的孩子单独啊去到这个别人的这个家里面，而且尤其是他们家人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啊。当然我们说这可能也是老师的一个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醒啊，也不是说绝对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点，就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自己要注意跟自己的孩子在交流的时候，时刻保持自己言行举止的合适和合理。当然面对别人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孩子的朋友的时候，你同样也要注意，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将人心换己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刚才呢是跟大家这个说的有点多啊，说的也有点远，我们回来再说这本书啊，跟大家说点干货。这本书叫《关键时期关键帮助》。什么时候是关键时期？我跟大家说说这书里的目录，您就知道了。0到1岁帮助孩子安全起航，0到2岁大脑工作模式开始发展，1到2岁孩子探索兴趣要开始，1到2岁孩子开始要给他自由范围，2到3岁探索事物和人的关系对孩子有什么作用，3到4岁对于孩子的情绪应该如何辅助，然后4到5岁孩子这时候需要探索他人的心智，5到7岁孩子探索精神要开始发生变化，后头诸如此类我不给大家列举了啊。然后有朋友说我还以为就是几个时期，后来我发现是每一个时期。那是确实是每一个时期啊，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是关键时期，但每一个时期的关键点又不一样。这就充分证明了什么那句话呀，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太难了，你知道，太心疼爸爸妈妈们了啊。那我们也简明扼要吧，跟大家来说说每一个时期当中呢，孩子应该更重要的注意什么。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幼儿园的校长园长也是幼儿园的创始人，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书的这个涵盖的这个年龄段呢，大概就在7岁之前啊。所以说这本书呢更重要是推荐给

即将要孩子，或者是孩子相对来说还比较小的家长朋友们啊。好，刚才又说了这本书定义了孩子每一个关键时期，那我再不厌其烦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这本书里的定义是0到1岁是孩子的安全关键期啊，0到2岁是心智模式的发展关键期，这个时候他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这个点，比如说他愿意去咬啊，愿意去抓，愿意去踩啊，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探索。还有呢，2到3岁是探索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他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点呢，就是在2到3岁孩子可能会迎来一个执拗期，就是有时候你说，哎，这孩子这么小那么倔，就是孩子要什么，就是一直啊，那个你要不给他拿，他就哇就哭。他其实这不是说他犟脾气啊，他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去探索人和这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再往前推一步，就是他要试探一下你的这个忍耐底线。3到4岁啊，是挑选和适应幼儿园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开始注意帮助孩子去发展一些他的这个友谊关系啊，就是说让孩子开始多跟其他的小朋友玩，比他大一点的、比他小一点的，都和多同龄之间的啊。然后4到5岁之间呢，是他要探索他人心智的一个问题时期，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孩子会出现，比如说他尝试着撒撒谎啊，哎，这个那偷点东西呀，啊，这个其实它是一种试验啊，这个实际上是试验。然后5到6岁，那就是他一个文化学习期的一个初步起步的阶段了。这是刚才我们就说7岁之前孩子在他的这个心智发展当中啊，几个关键的时期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归拢。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关键期应该怎么办啊？到哪些关键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那甭着急啊，那这么关键的信息我们要不进段广告啊，对不起我们这档节目啊。但是当然了，也不是我非要想进广告啊，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好，一会儿呢我们这个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讲讲具体应该怎么办，书里给出了哪些具体的建议。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2: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6: 为了给大家多说一点，煞费苦心，我连片花都选的是短的，所以说抓紧啊，进主题。书写的特细致，为什么说愿意跟大家 来推荐呢？就是这基本上它能当成一个这个实践的这个详细的操作手册了。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大家来啊，时间节目有限，我们能说多少说多少。首先现在说到的就是孩子关键期，第一个关键期是什么呢？就他婴儿时期，就是刚刚出生。其实书里就讲啊，这孩子刚出生啊，他就举了一例子，叫就像我们突然这个穿越到了外星啊，就是那种陌生感，就是你想象一下啊，估计也就梦里头你能实现一下，哗就是来到一个全新的星球啊，全新的星际，这个就觉得那个什么很多这个不确定性啊都在。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看他从熟悉的这个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啊，周围全都是不确定的信息和事物，所以说呢他只能通过啊在这个妈妈这个肚子里当中形成的这些听觉和嗅觉啊去找自己的这个妈妈的熟悉的这个参照点，这是第一点啊。那当然当他睁开眼睛之后，这个时候很重要，这个书里给一个提示，就是当他睁开眼睛之后，他目之所及的范围，就是孩子能看到的，比如说灯啊、天花板呢、 就是细致到他的被子、小枕头啊，他就哎锁定完之后，哎，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小窝啊，是小家啊。所以说呢，他会瞬间的把这一刻啊，这个印进自己大脑里面，跟拍照片似的，咔嚓咔嚓咔嚓就定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书里面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孩子刚刚出生之后呢，尤其是他这个会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时候呢，你尽量把他这个小床的这个周围啊，保持不变，就图像的基本的色彩结构不变，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的标志啊。这个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给孩子安全感的好处在哪儿呢？他少哭啊，他少哭你就多省心啊。所以说呢，尤其是6到8周啊，这个孩子一定要尽量待在妈妈的身边啊，这个温暖的温度，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味道，让他有这种自己被这个安全感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就会有这个愉悦的心情啊。婴儿房的这个环境呢，就不要做太多的改动啊，以免那孩子对造成陌生的紧张。就比如说啊，他这个被子呀，他这个小枕头啊，他这个床围啊，那个环境啊，你今儿给他换红的，明天换绿的，他觉得哦，我是不是怎么老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啊？就他说不出来的，内心当中有感觉啊。那这是第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后延伸吧，再往后延伸，就0到1岁啊，说这个它是一个安全关键期啊，说宝宝。有时候大家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小朋友就是看见什么抓什么，看见什么啃什么啊？尤其是这个各位有点经验的，就觉得3个多月的时候就开始特别喜欢啃小手啊，5、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啃被子呀、衣角啊、玩具啊，就没有他不咬的。嗯，家长很苦恼。有朋友也了解，这是这个叫我们的口欲期，这就是他口腔敏感的期，正常的一个表现。因为婴儿一出生就具备这个

这个吮吸的这个功能嘛，所以说呢，它最早可以使用可以控制感觉的这个器官就是它的嘴啊，别的它还不太能行呢，就它嘴是最能直观感知的啊，所以说呢，孩子你知道它最先开始尝试啃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吃手啊需要大脑指挥肌肉配合。哎，当孩子这吃到这个手之后，他嘴巴就才能感觉到手，手呢被这个嘴咬完之后呢，就这个信息啊再反馈回去之后，哎，大脑其实就知道他在开始工作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处理的就是来自于手和这个嘴巴之间的这个刺激，所以说大脑他的工作造成这个神经元的链接啊，他啃不到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这个链接不起来啊，他其实是孩子最早心智搭建的一个模式啊，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当然，如果说你发现他这个有点就确实太不正常了啊，就是咬得很厉害啊，或者是这个口欲期时间过长，那咱们要寻求这个帮助啊，寻求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但是如果说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不用太过于焦虑，其实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这个父母的这个焦虑啊。确实一说关于孩子书，这个大家参与度和热情度很高啊。有朋友就问，哎，说的是书的名字叫什么啊？然后有朋友问说，节目到底这个播出时间？我统一解答一下，然后呢继续说这本书。书的名字叫《关键时期关键帮助》，李月儿的一首不是一首一本书，李木子李月是那个。跳跃的跃，儿就是儿童的这个儿啊。节目播出时间呢，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重播呢是早上的5点半到6点半。好，继续啊，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0到2岁是一个心智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了。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呢，就需要注意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是本身刚才我们也说，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敏感期，也到了，所以说呢，要注意。第一，你别给孩子太多东西，你给他太多东西，孩子你别看他小啊，他也有选择困难症，所以说呢，这个给他的东西啊，包括玩具啊等等诸如此类啊，就是尽量的少一点啊，简单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他比较会容易出现这个已经开始学会啊，喜新厌旧了啊，就是比较厌弃这个旧的物品。没事儿啊，这个是正常现象，你理解配合就行了啊。然后呢，但是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天天我3天给他换一次玩具，2天给他换一次玩具啊。你刚说的呀，他都会喜新厌旧了，但是你不能更换的过于频繁。更重要的就是呢，家长呢应该把孩子呀，就是你觉得可能要啃的东西啊，你把他这个，尽量的让他保持他的干净卫生啊，也别就是过于苛刻的，就是这个消毒太严，就是哎呦这一东西，你恨不得一天擦8遍，又是酒精又是什么的哈、啊，就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培养孩子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啊，保持一个基本的干净就 OK。接下来就还有就是到0到2岁呢，还有比如说他的这个心智发展模式的这个关键时期，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孩子要自己吃饭啊，但是就东西，这个食物就是糊的满处都是啊。有比较早一点的孩子，1岁左右就开始拒绝大人喂食了，我就必须自己动手啊。还有这个特别迷恋，比如玩水、玩沙子啊，看那个小猪佩奇这个蹦泥坑啊，家长非常苦恼。因为他也进入到了这个手的敏感期，拍打、抓揉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俗称是霍霍东西啊，这把水果食物弄得稀烂啊，他其实。是通过这个去感受这个形体的就是物质形体的改变啊和这种感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家长我们要理解啊口欲期也还在继续，然后呢这个手的这个尝试呢也来了。所以说呢给孩子尽量提供一些放到嘴里也不会危险的东西啊。然后1岁多或者再大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更亲近大自然的这种体验了啊，泥啊沙子水啊，他想玩你给他保证这个安全干净，让他去玩一玩啊。然后呢这个0到2岁咱们就
不过多的去说啊，我们再往后，因为在零到二岁里面，他会还会列有很多的。

0: 这个具体的细节啊，比如说0到2岁宝宝已经开始会恶作剧了，家里搞得一团糟怎么办，就是他书里也会告诉你，这是也是一种探索的行为啊，因为他除了手的敏感期之外，腿的敏感期也来了，他就想要去探索更远的远方，然后呢他就发现，哎，这个空间那儿还有啊，这个床之外还有个书架啊，书架旁边还有一沙发啊，没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有这种小的恶作剧，或者他有心无心的被搞乱了之后啊，作为家长，您别认为孩子不懂事儿。这个时候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呢，家长要示范性的把东西归回原位，放完整。第一，让他有意识物体可以移动；第二呢，在潜意识里给他注入一个这个东西啊不能乱摆啊这种能力。还有比如说宝宝不喜欢你买的玩具怎么办呢，该不该让孩子尽早的去学习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知识啊，等等诸如此类啊，写得非常的细致，咱们就不过多的讲啊。接下来我们再往后推一点，我们说到2到3岁啊，2到3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孩子开始闹人了啊，这开始有点烦人了啊。那这个孩子2岁以后啊，他的这个重点呢就会从物质啊，本身转向物质的功能和事与物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对现实的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则呀，就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不了解吧，他又特感兴趣啊，他又特好奇。所以说其实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所谓难受或者容易对撞的一个时期了。就是他经常会觉得自己啊，这个的自己的探索失败，自己就很挫败，然后会因此哭啊，这个会因此这个闹啊，比如说他咔把这个饼干汤掰两半啊，但是呢，他发现哎，掰完两半之后，这个饼干复原不了了。哇，这个气啊，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有时候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在上一格跟大家说的这个阶段，就容易出现孩子有一个固执己见啊，就是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执拗期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甭管，有时候家长说你就发火啊，或者给他买好吃的啊，就哄，效果都不太好啊。这个时候呢，家长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平静的啊，陪伴着孩子。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00。

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 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我是橙子，我今年回家想逛庙会吃火锅。
1: 我是嘎啦乐队的苏朵，我期待回家以后和每一位亲人的欢聚。
2: 我是淡如，今年过年回家最重要的是那顿家常菜。
3: 我是小春，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我要去拉萨。
4: 我是郭兴，今年回家我想找个男朋友。
5: 我是李泉，春节呢当然也是回家跟家里人在一起。
6: 我是何亮，今年回家我想我又得买站票。
7: 我是李代沫，今年回家我想睡他个三天三夜。
8: 我是魏小凤，过年回家又得相亲呢。
9: 我是黄俊，今年回家我想回母校看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 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 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

我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2: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0: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3: 反复横跳。
0: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3: 哪个危害更大。
0: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2: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3: 你还是人吗？
0: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3: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0: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3: 疯狂喝水。
0: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3: 还是挺大的。
0: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3: 甚至胃穿孔。
0: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3: 癌变几率的。
0: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3: 不相上下。
0: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3: 虚假饥饿，
0: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3: 甚至胃痛，
0: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2: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4: 来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健身新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满心期待的来开启训练，却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发力点，有力使不出，感觉非常的憋屈。别着急，不妨开启一场有趣的想象冒险，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就能一秒解锁发力感呢。那练肩总不会沉肩怎么办？这是想象胸口往前发射激光，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前前推的感觉，肩膀自然就能下沉。如果说核心总是收不紧怎么办呢？这个也简单，来想象一下自己在吹刘海，这个时候腹部自然向内来收紧，不用刻意发力就能精准的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还有单边哑铃划船，如果说找不到发力感的话呢，也别硬扛，想象一下自己在往裤兜里装东西，手臂带动我们背部来发力，动作更精准，还能避免胳膊单独使劲。包括有些朋友说呼吸短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训练就想象自己在使劲闻花香，来慢慢吸气，缓缓呼气，既能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还能帮助身体来放松，提升训练耐力，不用死记硬背发力的要领，靠这些简单有趣的想象就能够轻松地找对发力感，告别白费力气的烦恼。下次训练不妨来试一试带入这些场景，让我们的健身少点困惑，多一点点乐趣，慢慢来解锁更多的标准动作吧，加油
5: QBaby。你是女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星期三。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亚举行会议。
2: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口、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

0: 五年规划。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偏北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38，属于优的级别。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0: 早上好，各位。
3: 今天好消息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再次打通了，昨天是信号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昨天早间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视频打开，很多朋友还在后台问来着，
0: 只能在昨天晚间欣赏我们的绝世容颜了。怎么
3: 这得深度美颜吧？
0: 哎，高度就高了。
3: 你这么一说完，我真是觉得就可让朋友们得着了，
0: 就觉得可播可不播。
3: 好，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找到我们啊，在视频号里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各位也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是的，这朋友问早辈老 baby 早上好。我也不知道叫的是谁。
3: 那应该是一种昵称，
0: 可能是我们在他内心当中是一块宝吧。
3: 对，就跟我的那个名字一样。大家不知道我真名吧。
0: baby，
3: 严香就说，杨毅下周得4个班了吧？
0: 下周得上5天。
3: 啊，洪荒之力要爆发了！
0: 你开玩笑？
3: 为什么下周要4个班呢？
0: 没明白。
3: 我也没太懂。
0: 就反正这周是
3: 有什么我们忘的，大家可千万别提醒啊。我觉得2个班这也上的挺满的。
0: 可别提醒别的同事了。因为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压力和压迫感。尤其是作为这老主持人，那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3: 是。你看又在这种可以发光的地方。
0: 对对。
3: 然后你就发挥着自己的这种魅力啊。
0: 主观能动性。
3: 啊，对。你这得带给其他的同事多大压力啊。
0: 卷呀、啊。来啊。
3: 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七夕，对不对？
0: 对。
3: 我们在这儿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你们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3: 没有的话，待会儿我们这会儿不到点儿，
0: 就说点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是吧？本来今天挺好的，是吧？
3: 就别的事儿我们管不了
0: 啊，
3: 但是大家这个七夕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0: 哎，
3: 大家放心听节目，20%的内容都跟大家来提供到，好吧？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没错，这个有事儿您说话，有路况信息您讲。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键词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语音或者文字都行，跟我们来讲一讲。
3: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吧，
0: 聊一个。
3: 我想问问大家，就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职业病呢？
0: 哎呦，
3: 我们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视频端、节目端，各行各业。
0: 对
3: 吧，就是大家发光发热，
0: 这千行百业呀、
3: 对，然后都是这非常厉害的听众朋友，
0: 藏龙卧虎，
3: 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积累了很多年之后，应该会有一些我们说受益也好啊，
0: 总会有一些所得吧，是吧？
3: 对，这应该会有一些习惯
0: 属于
3: 你在生活里面就抛不掉的，
0: 你这个独特的行业的。
3: 你看比如说老杨，人家就是不会让话掉下来。我觉得老杨最大的一个职业病是你，不只是他可不只是把节目坐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啊。
0: 对，
3: 老杨把节目坐在电梯里，
0: 任何时候
3: 坐到办公室，
0: 当然
3: 坐到健身房、
0: 会议室
3: 里，
0: 老板聊天的过程中。
3: 对，但凡有人说话，他一定得接话。
0: 只要老板不说，老杨你出去吧，我就能在
3: 他就能在这一直说，
0: 捧到底。
3: 有一段时间，老杨和腾霄是这个在紫金山附近。 报了一个健身房，
0: 那个时候收入还不错。
3: 对，然后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刚好也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健身，
0: 好巧不巧的金水区并不大，
3: 老碰见
0: 你
3: 啊，然后就下来就跟我说啊，说你是不是有两个同事看着眼熟，我说、哎、对对对。

0: 小杨和腾霄，
1: 黑脸的汉子
0: 啊，都说也在中午在那健身。我说嗯，
1: 那当然，
0: 他说不咋招机器，两个嘴是一直说呀。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是来健身的，知道的一到现场的就发现这俩人是来说相声的，
1: 就是为了送节目到大家身边。
0: 算是把嘴给锻炼着了，
1: 是吧？
0: 我们也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职业病？好吧，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瓶，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4: Q Baby。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哎，刚才跟朋友们分享了啊，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七夕。但是七夕呢，也是各地文旅部门会推动一个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嗯，说今年的七夕节前夕，多地的景区就发布公告了，不仅可以现场领取结婚证，还可以凭借结婚证直接免门票，享半价。比如说呢，大连海昌就发现了王国主题公园，他这个发布公告啊，说8月19号当天提前线上预约，这个发现王国婚姻登记站，领证的新人就可以直接免费入园，系统对最大的承载量是50组。然后呢，湖南君山岛也发布公告说8月19号领取结婚证，当场会发荣誉证书，终身免君山岛的门票。浙江金华呢，一口气联合了34家景区，给夫妻们送上了一个大礼包。嗯，凭结婚证呢，直接免门票、享半价，或者是体验摩天轮啊等等的特色项目。
2: 对，
1: 同时呢，四川眉山市的民政局在公告当中就提出说，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陈营博物馆，就推出了婚俗文旅重磅的福利。在8月19号到21号期间，在这个眉山市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登记的这个新婚夫妻，可以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到博物馆检票口免门票入园。
2: 哎呦，真好！
1: 以及咱们河南周口市这太后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也有公告了，说8月19号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妇，凭借你的证件，双方有效证件，可以享受夫妻二人景区免门票的政策，
2: 真让人开心，让人羡慕。
1: 因为是他在这里面说就是新婚嘛，
2: 啊，
1: 夫妻，
2: 对，
1: 就老夫妻还老夫老妻的还不让去，
2: 不管事儿，该买票买票是吧？
1: 咱这要拿着就还
2: 结婚，
1: 原价入园，
2: 你知道对不起，对你拿不拿没关系，你知道吧？
1: 嗯，
2: 但我觉得这挺有意思，也说明什么文旅部门和这个我们民政部门一起在努力的为大家的幸福考虑，
1: 对，
2: 挺好的，
1: 而且
2: 对吧？有这政策有优惠，
1: 真的到结婚的时候才忙，领证那一天没有那么忙，
2: 没那么忙。
1: 把证一领完了，两个人就是正想着去哪儿庆祝呢，
2: 那
1: 刚好去景区里面留一些纪念，
2: 拿户口本嘛，过去挺好的，
1: 嗯，
2: 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想，就是真是你推开的不是一个旅游景区的大门，你推开的是属于通往你们幸福生活的大门啊。
1: 袁湘就说
2: 啊，
1: 年轻人这么幸福的吗？
2: 嗯，
1: 不当牛马啊，直接去景区领证啊。
2: 今天放假嘛，
1: 那领证那一天是可以请一下假的嘛？
2: 对呀。这么重要的事儿，人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事儿。
1: 那我觉得这是单位，除了就是比特别特殊的岗位，大家会提前调配好时间。
2: 那当然。
1: 然后应该是就是会通融一下，
2: 而且我相信
1: 人性化。
2: 大多数的朋友都在结婚的时候都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都是一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哎，我们决定下周啊，正好七夕，我们去领，跟单位一请假，是都可以通过的。
1: 嗯，
2: 不会说今早上突然睁眼，走吧，咱领个证吗？很少有这样的，我觉得。
1: 而且大家这个日子的选择呢，应该也是比较严谨。
2: 哎，对，
1: 就比如说很多人会选在这个媳妇儿的生日那一天，
2: 哎，好记，
1: 去领个证。
2: 对，
1: 然后同时呢，就可以少过一天纪念日。
2: 这也太好了，买一份礼品就够了，
1: 省一份礼物。当然，如果说在七夕没有把自己的礼物给买好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里面依然是有福利要送给大家。

0: 那句话叫什么？只要爱对了人，这个七夕每天都过。
1: 嗯
0: 啊，
1: 所以大家来看一看吧。
0: 对，但是在这会儿有一个路况信息，我们先跟大家提个醒。
1: 好，
0: 很普通提示，他说二位啊，蝶湖公园雨刮器二档。蝶湖公园这个位置啊，现在是下雨了。
1: 嗯，
0: 大家开车的时候请谨慎驾驶了。
1: 嗯，
0: 有哪个地方还下雨了？您提个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都可以。来吧，那带个好物吧。
1: 带个好物
0: 啊，
1: 老杨先挑一个。
0: 我挑。哎呀。
1: 你先跟大家，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了，
0: 这多不好意思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依然会把这几天卖爆了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礼盒给大家继续推出来。
1: 哎呦，
0: 嗯，
1: 礼盒还有少量的剩余，
0: 会选吧？怎么样？
1: 那真的太好了，
0: 是吧？
1: 我是这个昨天以为今天这个
0: 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没想到
1: 没有。
0: 我们同事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家后台问的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再
1: 争取来了少量的库存。
0: 最后一天啊，库存真的少得可怜了。
1: 就是为啥前面我让老杨先说，
0: 嗯，
1: 我说这不是没了吗？这怎么一看这今天又有？
0: 在
1: 后台告诉我们，真的就是少量的一个补货，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0: 不要怀疑你自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波，
1: 嗯，
0: 直接恢复礼盒，赶紧囤。
1: 嗯，前面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的礼盒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后台全部都是要求补单的朋友，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收到货之后就说太值了，直接帮自己省了大几千。今天呢，我们再来返场最后一波，是一折多的一个惊爆价，直接帮你包邮送到家。
0: 哎，旗舰店看一看啊，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就是这正装大瓶的，
1: 哦，
0: 要7460块。
1: 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999一套，相当于1.5折不到，999在专柜一瓶都买不着。
1: 嗯，
0: 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跟白绷带两瓶的正装，在一个礼盒当中。
1: 嗯。
0: 只是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不多，发送礼盒买上一套，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1: 是，大家回复一下礼盒就可以了啊。我们讲这个包装微瑕是什么意思？首先，你这个产品的这个质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
0: 嗯，
1: 包括你的瓶身也都没有问题，只是最外包装的那个纸盒子，
0: 对，
1: 比如说稍微会有一道那个划痕呢，
0: 哎，
1: 否则怎么能拿到一折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0: 这也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小的擦，
1: 小小的
0: 这个类似这种，
1: 对，
0: 嗯，
1: 然后大家呢就回复一下礼盒，如果说是送给自己最爱的人，
0: 嗯，
1: 送给太太，或者是自己囤。来自用，谁说七夕我不能买个礼物送给自己了？
0: 我觉得此刻就可以告诉媳妇儿说，这个就像我们的爱情，
1: 嗯，
0: 可能在生活当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小小的摩擦，不过你看我们内核依然是忠贞不变的爱情。
1: 老杨，长你这一张嘴还需要啥礼物呀？
0: 这是职业病吧？
1: 是职业病，你真的啥都不用买，
0: 对吧？让他。一天24小时替我呵护你。
1: 如果说前段时间还没有给自己太太准备礼物的话，嗯，啊，不焦虑，
0: 对，
1: 大家就回复一下礼盒，你告诉太太在路上。
0: 老夫老妻焦虑啥？
1: 给你送的礼物在路上。
0: 天哪，
1: 他就问啥呀？
0: 今天种下一颗期待，
1: 嗯，
0: 后天就到。
1: 对，问什么东西？你直接回3个字。啊，赫莲娜，
0: 赫莲娜，
1: 什么都不用说，这就是护肤界最顶奢的一个产品了。
0: 呵，莲娜你都陪我买了。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黑绷带呢，到手之后呢，大家是要晚上来使用的。
0: 对对对，
1: 它专门帮你深层修护，这30%玻色因的技术，再配合绷带技术，
0: 嗯，
1: 养厚你的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起来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你的那个脸就是饱满透亮，同时会有那种提拉紧致的绷带感，
0: 像那晚霜
1: 啊。所以说你这个晚霜你要咋用呢？
0: 嗯，
1: 就是官方推荐你不是涂一层吗？
0: 就抠一疙瘩吗？
1: 嗯，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你直接2层的往脸上杠，
0: 咱值得。
1: 哪里有法令纹比较垂坠的那个部分，朋友们多加一些提拉的手法，这么好的产品就希望大家能有更好的一个功效，
0: 就往上拔一拔，
1: 就是对，
0: 啊，
1: 加点手法。
0: 对，
1: 然后白绷带呢，你白天来用，
0: 嗯，
1: 主打的是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也更加的轻薄，后续跟妆非常的服帖，很适合夏天。那黑白搭配起来效果是翻倍的，表层的修护力会提升22%，比单用要强更多。
0: 嗯，
1: 24小时不间断的给自己的皮肤绷带级的一个守护，
0: 乖乖的。
1: 我们这个价格啊，
0: 嗯，
1: 黑绷带50毫升正装，白绷带50毫升正装，专柜7460，
0: 今天只要
1: 999
0: 一整套啊，
1: 这999专柜一瓶你都买不到，因为单瓶黑绷带的价格是现在4000出头了。
0: 对，
1: 每一年都在涨。如果说大家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这个损伤全部都修复好，秋天以最美的一个姿态去过一下11啊，会出一下片啊，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 礼盒，
0: 礼盒，
1: 我们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奇。
0: 对，
1: 谁说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

0: 只有明星可以用，这就是我们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
1: 而且真正让您舍得用，
0: 是的，
1: 这种高阶的护肤。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我们紧急提醒大家，今天这批少量的库存是昨天补单补到的，大家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来锁单了，
1: 所剩不多啊，您直接回复礼盒到私家车999。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套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1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1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3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aby 试一试吧，加油。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1: 早上好，各位。
0: 的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礼盒。
1: 对的，
0: 因为在送礼物界啊，我觉得赫莲娜应该算是最顶级的吧。
1: 尤其是护肤品系列嘛。
0: 你如果说七夕送出赫莲娜的话，基本上也送到头了。
1: 就相当于是跟朋友一块去吃个饭，是吧？喝个8+1。那是
0: 这是
1: 点毛子是一样的，
0: 一样的，绝对是非常到位的一份礼物。少量库存的补货，今天黑绷带加白绷带一共999，
1: 没错，
0: 只是在这个纸盒上面有轻微的一点点的划痕。如果说介意的话，大家就可以不要拍啊。不介意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就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产品，今天是非常好的机会。
1: 是的。回复
0: 礼盒，
1: 礼盒就行啊。
0: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说是 AI 现在可以帮着我们点评朋友圈了。
1: 都这么走心了吗？现在
0: 最近呢，说微信在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里面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使得微信之内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首先呢是公众号消息 AI 总结，会帮你常看更新。比如说在公众号的消息界面啊，常看的号一栏的左侧就会新增一个小微标志和 AI 总结的入口，你点击它，小微会自动跳转并且发起请求，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生活里面用这一个会用的使用度高不高，
1: 对，让他来帮你再一次提炼这个朋友圈里的内容。
0: 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本身就是有标题的，
1: 对，
0: 然后他再跟你去把这个标题
1: 总结一遍，
0: 咋感觉这么像上班呢？
1: 你说了我不敢说的话。
0: 然后另外一个看大家用不用得到啊，就是朋友圈的 AI 点评。
1: 对对对，
0: 你长按好友的朋友圈文本内容，就可以唤起 AI 点评按钮。它点评啥呢？它会总结你好友的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你参考。
1: 就感觉好像这个 AI 比咱们这关系还熟。就是吧，
0: 有时候你看到身边朋友发了个圈，我评还是不评呢？
1: 对，
0: 评吧，但是又不知道评
1: 该咋说。对，
0: 你点一下这个 AI 点评，它会自动帮你生成。
1: 你要是不会说，你就点个赞就行。哎，你别留言了，费啥劲呢？咱俩这关系
0: 以后大家给我的留言，我都不知道你是真心在那想的，
1: 对，
0: 还是顺手 AI 给我点评的，
1: 还是 AI。
0: 这点我倒是觉得，我挺希望朋友圈是还原他最本真的那个样子啊。
1: 对，你很多都已经看不见了。你知道，我就是你昨天咱俩来聊天，因为有些朋友的朋友圈设置是3天以内可见，有的是根本就不让看，有的是1个月可见，半年可见。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刷的时候，尤其是点那些头像的时候，发现进去
0: 一条横线，
1: 下面一条横线就是空的。所以这我也不知道是人家是故意屏蔽咱还是咋，还是咱平时不会说话，情商有点低了是吧？觉得咱
0: 这事儿你不敢细想
1: 是不是？
0: 基本上我是逃避这个。
1: 我让 AI 给我分析一下咱这朋友关系吧，好不好？弄点这吧。
0: 这第3个 AI 的一个小更新啊，就是在微信聊天图片，它可以给你进行 AI 处理。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底部会新增一个 AI 处理的选项。支持你直接在微信之内，就不用再跳转到什么剪映啊、美图秀秀啊，你去对图片进行美化了。
1: 这么好，
0: 你就点一下 AI 处理，在微信里面就可以直接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
1: 那我问一下，
0: 这还蛮好用的。
1: 这真是，那我多问一下，AI 是不是现在能帮你来做这个事情是吧？你要发布到朋友圈里的图片进行美化。那将来

0: 过来的车。
1: 哎呦，
0: 那我们是怎么揣测朋友的职业呢？他是做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1: 是交管部门吗？
0: 嗯，
1: 他这个车驾驶习惯不好啊。
0: 嗯，或者是领导，他就是喜欢点评。
1: 二十四小时，
0: 哎，我今天这个嘴呀，
1: 就像黑白绷带二十四小时的呵护是一样的。
0: 这是带出来的一个习惯了，
1: 就不要停，对吧？
0: 嗯，
1: 还朋友在说了，说到今天的这个节目了。
0: 嗯，
1: 你看朋友说，哟，这个叫啥呀？好一个球！说等一下，漫艺组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几天没上班，一开车，又找到你们俩这感觉了，扬起来。是这样的，首先请珍惜我。
0: 嗯。
1: 第二呢，这漫艺组合今天能给你本周呈现的，一直到周五，你还能感受的是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
0: 嗯。
1: 啊，但是呢，也说明什么？你看黑白绷带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回礼盒你就感受到了我们的魅力啊！
0: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端看黑白绷带。
1: 对，
0: 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也能一键进入进来。
1: 林许发信息礼盒，
0: 视频端的朋友啊，
1: 在我手指的方向，私家车999，我们的公众号点头像进来，
0: 嗯，
1: 回个礼盒就行，有链接。
0: 是，这个要在公众号里面去回复这个关键词，也是我们节目端的一个专属少量的库存福利啊。
1: 对的，
0: 视频端我们就没有上架，劳烦朋友们多一个步骤了。
1: 是的，
0: 啊，关注一下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
0: 嗯，
1: 说工作了这么多年，你的职业病，
0: 嗯
1: 啊，
0: 我也是有职业病的，
1: 说一说呗。
0: 其实我这个职业病呢，我自己跟大家说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感受啊，就觉得挺自然的，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了。但是从别人嘴里提及我这个职业病的时候，我还是挺，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不，有一种不适的感觉。我这个职业病就是啥吧？
1: 啥？
0: 昨天 Q Baby 跟那个就是其他同事
1: 啊，
0: 我们三个人坐着聊天
1: 啊，
0: 然后 Q Baby 就指着我跟那个第三个人讲，说他有点耳背。来，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有专门就比较
1: 有点伤，倒是，
0: 对，就是有比较专业，在这个赛道上比较专业的同事，
1: 嗯，
0: 就是跟我有过交流之后，从电梯里面下来，专门发信息给我，
1: 嗯，
0: 他说你现在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就给我推了一个大夫
1: 啊，去看一下。
0: 他说你去看一下，你这个叫做噪声性耳聋。
1: 哦，
0: 啊。就是如果说你不能就是轻视这个问题，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去处理一下，否则的话，你50岁就会戴上助听器。
1: 哎呦。
0: 就当时我还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啊，
1: 不用，我们不到40的时候就已经用到外骨骼了。
0: 就是说大家使用耳机的时候就遵循一下，不是有一个什么60-60-60的那个原理
1: 啊？对，
0: 不超过60分钟，
1: 对，
0: 然后音量不超过60分贝，
1: 60分贝，对，
0: 就还有一个什么忘了
1: 什么，就是不到60%，
0: 就是保护耳朵。
1: 嗯，
0: 那我听讲出来的时候挺轻松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被其他同事就很随意的这样带出来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就是因为平时我每天都在戴耳机，
1: 对，因为我们的职业的原因要求我们必须得戴着耳机，
0: 对，然后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是喜欢把那个耳机的声量放得特别的大。
1: 那是特别大呀，
0: 嗯，
1: 您那是最大。
0: 嗯，
1: 我知道那天我上晚间节目跟这个 Q Baby 我们俩在一起，
0: 嗯，
1: Baby 跟你学会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音，这个叫是大家看视频直播你知道，
0: 嗯，
1: 在我的右手边有一个总控，就是总控，就是整个我们两个驾驶副驾驶耳机的总控，
0: 嗯，
1: 然后呢 ，baby 就伸着胳膊就过来了，到我这儿拧
0: 大
1: 啊，我说 baby 你调你的行，你不要调总控，说我的已经拧到最大了，我说你跟小麦是你俩一个习惯，现在
0: 他是这样子，
1: 嗯，
0: 他每一次就是下午来上班的时候，接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戴上耳机就第一下就会有一种不适的感觉，哎呦，这个麦姐开太大了，
1: 动次打次，音量特别大。
0: 然后坐一会儿节目，他觉得不舒服，一点一点，最后开到我这个程度，
1: 开到最大。
0: 第二天早上我简直就不用调。所以呢，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职业病，现在说话是会有一些，别人如果说是一个一般的音量，没有特别大的时候，我容易听不清。
1: 对，
0: 就是很老龄化的，
1: 就普通叫你听不清，这感觉。
0: 不是啊，啥？
1: 都耳背了。
0: 你说啥？
1: 是
0: 我经常会需要别人重复一遍。
1: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腾霄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0: 他不戴
1: 耳机，
0: 嗯，
1: 就为啥？
0: 腾霄是就是你比如说腾霄说话的时候，
1: 嗯，
0: 腾霄我为啥喜欢腾霄呢？
1: 嗯，
0: 他说话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电乐啊，
1: 嗯，
0: 电乐和自己声音的一个配比啊，
1: 对，
0: 这个大小，腾霄不在乎的，
1: 对，
0: 我不管的，腾霄就是没有电乐也可以，
1: 话筒推不推的无所谓的，
0: 无所谓，他就只管说自己的，
1: 对对对，
0: 就敢一直说。
1: 而且你知道，我说你不怕，你听不到这个音乐，他说没关系，从麦克耳机里边传出来已经够用了，已经够用了，你知道。所以就是还是工作的事儿，啊，习惯性的。
0: 嗯，
1: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是年龄大小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最近一条消息，有一个这个综艺嘛，叫《我们的宿舍》
0: 啊，
1: 何炅也是咱同行嘛，
0: 是。

0: 也算是这个同行一些前辈吧，
1: 嗯
0: 啊，在分享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他说我没玩过剧本杀，
1: 哦，
0: 哎，密室体验过几次，后来呢再去体验密室的时候，人场馆不让进了，
1: 为啥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不少密室门店规定45岁以上不让玩，
1: 哎呀，
0: 你心里受不了。
1: 哎，老杨，你赶紧的，
0: 我还能
1: 再玩一年，
0: 再玩一年。所以说想想还挺心酸的，倒是
1: 这默默的，这是伤到谁了呢？这条
0: 伤到我自己吗？回旋镖，对吧？所以说就你看，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不是说年龄大了之后才会有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感觉，其实年轻人当中在做某一个职业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因为这个职业的特性带给你一些小小的这个体验，不良的体验。
1: 嗯，我们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职业病在生活里面会不小心的带出来啊？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9: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行，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

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回来了，各位。
2: 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哎，
2: 挺悲伤的一件事情是，这个红军这位朋友告诉我们，
1: 谁能想到麦姐今天聊的话题职业病？
2: 嗯，
1: 她的职业病真的是个病。
2: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哎，落实到这个现实了。
2: 你看人家职业病，那老杨也最多是话多，是吧？嘴碎。
1: 对，
2: 我的职业病就真是病，
1: 也遭人烦，
2: 是需要去看医生的那种。
1: 我跟你讲，麦姐，咱还有一个习惯，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咱节目当中适合，经常会点一些音响效果，
2: 哦，有，
1: 然后这还有音乐什么的这种配比。
2: 我
1: 然后有的时候说说话，
2: 常跟人聊天的时候，
1: 手会倒腾，会搓脸，
2: 对。就是没有个什么音乐的时候，就是特别想点一个。
1: 对，我跟你说，李振，今天咱这个酒，上去。
2: 我们也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职业病？磐石在我们的平台上就说了，说到一个商场，我会先看一下人家的那个防火门是什么牌子的，做工怎么样，是什么档次的。
1: 你看看，做这个工作的，
2: 这个职业就很明显了。
1: 对，
2: 就还有一些这个护士朋友，就是在医务工作者啊，
1: 对，
2: 就是他们的职业病就是特别的爱干净，
1: 是
2: 不停的洗手。
1: 哎。就是到哪儿之后看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他一定要对先，第一先洗手，这是本身自己的卫生。第二，他会跟你讲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什么样的构成。
2: 嗯
1: 啊，这个吃这个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吃那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涂护手霜。
1: 对对对，包里都会有。对，所以人家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送护手霜给他们，我们好朋友也是这样。
2: 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生活里面不小心流露出来的职业病呢？
1: 职业习惯啊。
2: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蚊子来的好像入秋之后更猛了呢？
1: 有点猛的。
2: 俗话说秋后蚊子猛如虎啊。
1: 嗯，
2: 这是疾控部门的蚊虫密集度的监测显示，每年的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期。立秋之后呢，多地的雨水频繁，就给蚊子会创造一个更良好的生存和繁衍环境。
1: 是的，
2: 八到九月呢，一般来说是蚊子的高峰期。为啥？因为蚊子的生存温度范畴是在15到35度之间。
1: 对，
2: 在28度